0: 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邵大侠来到北京，他偷偷的会见了玉娘，然后他让玉娘找当朝的大宰相给他和胡子高接上关系，那么小玉娘就按照邵大侠的意思跟这个大宰相说了。这个大宰相一听说邵芳要想和胡子高接上关系，张居正想的是非常多。第一，这胡子高是一个有名的贪官，另外呢，邵大侠还能控制住玉娘，如果他们要是勾结上了，对朝中不利呀。他想到这儿，这个邵芳必须要除掉。尽管首府内心经历了这么复杂的变化，可是在表面上那小玉娘一点也没看出来，因为她脸上照样露着微笑。她仔仔细细地把玉娘的脸蛋绷起来贴在自己的胸前。玉娘啊，既然这样，那我今天就写一封信让你叔叔带回扬州。真的，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不过我可不是写给胡子高，我今天写给漕运总督王传王大人。漕运总督？漕运总督也在扬州吗？当然了，漕运总督就设在扬州。那么漕运总督和盐运司这两个衙门，哪个衙门大呢？傻丫头，当然是漕运总督大了。漕运总督他监管着两淮盐运司啊。哎呀老爷，太好了，小玉娘从心眼里往外高兴。可是他哪知道首府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掏出了一把刀。那你快写吧。好。说着话，张居正拿起笔来，当时就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写的非常简单，又说明问题，你要一看显得又非常的亲切。漕运总督王传今有玉娘的表叔，他家就住在扬州，在扬州城一旦有什么事需要你关照的话，你就照顾一下。谢谢，拜托了内阁首辅张居正。其实啊，首辅张居正凭自己的权力，要是直接给胡子高写一封信，胡子高乐的都得屁颠屁颠的。但是张居正没这么做，他可不能跟胡子高搅在一起，一旦被胡子高抓住把柄，那就麻烦了。因为王传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首辅

才直接给王传写了这封信。玉娘拿起这封信可乐坏了，当天晚上首府就住在了吉祥炉。第二天早晨，首府来到内阁处理一些公事。那么玉娘呢，她梳洗打扮之后，吃完了早点，离开吉祥炉，坐着轿直接来到了苏州会馆。再说这个少芳就等着小玉娘来呢，没想到这小玉娘来得这么快。玉娘，你把这件事办成了？恩公啊，这件事啊，这个铁面宰相说了，他说胡子高虽然跟他是上下级的关系，可是他跟胡子高没有私人交情。他说呀，扬州城还有一个管胡子高的大官，姓王，叫王传，也就是王大人，说是叫什么漕运总督，说是这个衙门呐特别的大啊。那么首府没给胡子高写信，给王大人写的信？是啊。哎呀，少芳当时可乐坏了，人家王传是正经八百的朝廷三品大员，手里还有护河的军队，直接掌握着生杀大权呐。玉娘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了，恭恭敬敬递给了少芳。少大侠接过信之后，呵，心情是更加高兴啊。玉娘，你给我办了一件好事啊。说话之间，他就把玉娘的小手抓住了，玉娘一下子脸就红了，马上笑呵呵的把手就抽出来了。邵大侠这时候啊，也没敢太过格的做出一些举动，他连忙让玉娘先坐下，倒了一杯水给玉娘啊，恭恭敬敬端到了跟前。玉娘接在手中喝了一口水，恩公，你看这封信行不行？行，太行了，玉娘啊，你给我办了一件大事啊。说句实在话，原来少芳以为玉娘跟首府一说，首府提起笔给胡子高写一封便信也就完了，没想到小玉娘有这么大的本事，首府啊还真就给这个小美人的面子，直接给王传写了一封信。这就把邵大侠这地位和身份在扬州城又拔个高。这时候少芳又看了一看玉娘，心中暗想，我今后还得放长线钓大鱼。玉娘啊，你先回去吧，如果时间长了，首府还得垫着。这句话给小玉娘说的脸又红了。啊，恩公，那我就先回去了。这功夫啊，邵大侠又把在扬州城带来那些土特产品又给玉娘留了一些。那天呢，已经给玉娘拿走一些了，他觉得事儿办完了，这些东西留在手里也没用了，包吧包吧都给玉娘了。玉娘一看这些家乡的土特产品更加高兴了，然后玉娘把这些东西拿着坐着轿回到了吉祥炉。打发走了玉娘之后，邵大侠坐在那儿思考了一会儿，哎，有了，然后他直接就奔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去了。来到了李府大门口，一报姓名，这家丁马上就进去通报一声，功夫不大，李伟李老呀还有他儿子李高亲自出来，把邵大侠邵芳迎到了客厅。邵大侠坐好之后，这三个人在一起正式的谈论这20万件棉衣的事。要想做棉衣，必须得拿本

什么？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20万件棉衣，那得很大一笔银两，还不用我们爷俩拿本钱，这个邵大侠全包了，我们爷俩甘得利。这事儿太好了，他们爷俩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这个事儿我们不拿本钱，你就能做。放心吧，咱们既然是朋友，朋友之间还有什么客气的？我到时候在下雪之前，保证把20万件棉衣，一件不差，保质保量，运到京城。哎呀，那可太好了！这爷俩可乐坏喽，高高兴兴的请邵大侠，又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京城大餐。吃饱了喝足了，邵大侠回到了苏州会馆，带着手下这些人直接就奔扬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方邵大侠回到扬州，扬州也有他的家业。邵大侠的家业特别大，苏州、杭州还有南京都有他的家业，那么扬州也照样有邵大侠的家业。单说这一天，邵大侠就来到了扬州城漕运总督的衙门。这邵大侠邵方在江南江北这一带也是名门望族，这咱就不细唠了。他来到了总督衙门大门口，马上就跟看门的、护院的这些差官还有兵士递上了自己的帖子。这门口这些差役上上下下看了一看这位邵大侠，哎呦，这也是个人物啊，他们也都听说过这个人，马上就把这帖子递进去了。再说王传听说邵大侠来求见的，他知道这个人在这一带是非常有名望，既然人家来求见，咱也不能不见呐。好，我就在厅堂接见这位邵绅士。再说邵大侠被手下的差役领着进了漕运总督的衙门，来到了厅堂，他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这位总督。哦，挺精神呐，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位当年曾经是武城兵马司掌座的。行，首府啊有眼力，这王传也是非常的威严，一表的人才，在那大大方方一坐，还真有点总督的派头。邵方来到王传的跟前，深施一礼：“王大人，丹阳邵方这厢有礼了。”哦，这时候王传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邵方，呵，这一看邵方年纪不到40岁，也是一表的人才。那当然了，邵大侠了不得呀，壮士早就听说您的大名，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见面胜似闻名。哎呀，总督大人，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邵大侠，先请坐。这王传就让邵方先坐那块儿。不一会儿啊，你看看差役把茶水就倒上来了，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唠着一些闲嗑。这几句闲话说过去之后，邵大侠就开始切入正题。王大人，早就听说您由北京调到扬州城担当着漕运总督，今天特意来拜会您。你看邵方说完这句话呀，还没等王传回答他，他连忙从怀里

抄出一封信。王大人，这儿有一封私人的信件，请您过目。说完话，他就把这封信递上去了。王传呢，以为是哪个亲戚朋友给他写封信，介绍介绍关系，一伸手就把这封信拿在了手中。当他一看这几个大字，啊，他愣住了，一回身，身边呐还有几个差役在这儿啊伺候着他们。你们呐先下去吧。这几个差役一看这总督大人让下去，一个个都下去了。王传亲自把门带上，这客厅里边就两个人了。因为这是首府私人来的信，不能让别人看见。然后王大人把这信皮儿拿掉，把信羊就拿出来了。这一看明白了，这是小玉娘的亲戚啊。他知道玉娘老家就在这一带。邵大侠，小玉娘是您的亲人？是啊，玉娘的父亲是我的表哥。我表哥呀命苦，早早就死掉了，一个小玉娘是我把她养大的。邵大侠，你这个侄女儿可是多才多艺呀，现在有她陪伴着当朝的首辅，首辅现在可轻松多了。哪里哪里，您过奖了，我这个侄女儿啊脾气不太好，有的时候好使个小性子。我这次到北京，我特意嘱咐他，在首府面前一定不能耍小脾气。哈哈，说完之后啊，他尴尬地冷笑了两声。王传这个时候啊，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个邵大侠跟首府都攀上了关系，这个人物确实不简单。再说他是首府的得意门生，今天首府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有些事情让他关照关照这位邵大侠，他可不敢慢待，对邵大侠是非常的客气，然后备上了酒席，请邵大侠在他这儿吃了一顿便宴。这喝酒之间，邵大侠可是见过场面的人物，他捋着这杆儿就攀上了王传这棵大树。他是拉大旗做虎皮呀、啊、邵大侠这个人能见风使舵，在江湖上非常有手段，不长时间就跟这王大人攀上关系了。这漕运总督府衙门别看他大，但是这个邵大侠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了。一来二去，底下那些官员就听说了，哎呦，这位邵大侠厉害，人家跟王传王大人都攀上关系了，人家那有北京大人物的后台，别说王大人，谁都得给面子。这些官员暗暗地议论着，这些议论正中了邵方的下怀，他要的就是这些舆论。这个方时间不长就吹到两淮盐运司衙门那个胡子高胡大人耳朵里了。再说这胡子高，他对邵大侠早就了解，当年他拿10000两银票曾经拜在邵大侠的门下，可是现在地位变了，现在他当上了两淮盐运使。这人呐，有的时候都犯这个毛病，官升了，脾气长了，架子大了，小膀也支棱起来了。胡子高就属于这个类型的。邵大侠在他眼里就不像原来那么值钱了。再说邵方这回为什么在他身上下功夫？邵大侠要做200000件棉衣，需要一笔本钱，这笔本钱必须弄到一批官盐，只要把盐票弄

0: 弄到手，倒个个就可以发一笔财，用这笔钱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垫付20万棉衣的材料费，然后剩下那些钱还可以打点打点这个胡子膏，自己还能弄点零钱花。他呢想得非常美，这步棋就按这个道往下走。这回他攀上了王传这棵大树，胡子高心里边也没底。哎呦，这个少芳什么来头，在北京他也攀上冯宝冯公公了，不能啊，难道他和现任首府张居正有瓜葛，也不可能。这个首府和下台的高拱死对头啊，这个少芳他究竟是什么来头，这个事儿啊就成为胡子高心里边一个谜团。好，既然你少芳这么有本事，那我就想办法探讨探讨你的底。单说这一天，王传在自己的衙门里请客，就把胡子高请来了。这位胡子高别看他权力挺大，在王传眼里面那还是小菜一碟。他今天听说王传王大人请客，他不能不给面子，来到了王传的衙门。他闹愣了，那位少大侠少芳也在场，他们两个人认识啊，相互寒暄了几句。胡子高哪知道操作这件事儿所有的路子都是邵大侠摆的，邵大侠早就想安排让王传请客，然后把胡子高请过来。可是他觉得当时机会不成熟，他跟王传混得还不特别熟，现在通过首府这封信，邵大侠和王传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时间不长跟王传可以说是称兄道弟了。今天他让王传把胡子高请来，就是想让胡子高看一看他邵大侠在江南还是一杆大旗。胡子高他心里就纳着闷儿，哎呦，这个邵大侠怎么王传请客他也陪，这人不简单呐，我可不能小看他。这两个人互相客气一番，就喝起了酒，三个人是你推杯我换盏，喝的是一醉方休。这酒要喝多了什么话都唠，这几个人越唠越透，是越唠越近乎。唠着唠着，邵大侠又想出了一条计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回书讲到了武清伯李北李老爷通过王从古手里边拿到一个订单，20万官军的棉衣。他把这个合同拿在手里边，他选择了邵大侠邵芳。邵芳他倒腾布匹，要想做棉衣手里边得有布，用布才能做棉衣呀。可是自己又不想出本钱，就想起了玉娘。玉娘是首府心中的红人，让这个小玉娘跟首府吹点枕边风，然后在首府那儿讨到一封信，拿着这封信他好倒腾点官言。可是首府张居正他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和策略，他没有给胡子高直接写信，而是给他的门生王传，就是漕运总督，写了一封信。邵大侠拿到这封信正中下怀，因为在扬州城最大的衙门就是漕运总督，他手里面有上万条的官船，这还不算，还有10万多护送官船的漕军。所以说这个王传权力在扬州是首屈一指，既有政权又有兵权。他通过王传就把胡子高请来了，这三位在一块儿是推杯换盏，喝的是非常投机。这酒喝多了，嗑唠的也透。邵芳又想了一招，他想就这个机会把胡子高给拉下水。
4: 胡大人，咱们几个可以说是有缘，我今天能和两位高官坐在一起，这是我邵某人一生的荣幸啊。如果您能有机会赏我个脸，能不能和王大人到我的府上去做一次客？
3: 这胡子高当时就答应了，酒也喝多了，说话也无责无盖。行，只要你随时叫，我就保证随时到。他就答应邵大侠了。可是这功夫王传他留个心眼，他知道自己在扬州城是最大的官员，他在扬州城的一举一动很多人都瞪着眼睛看着，到谁家里边喝酒都合计合计，他呢只含蓄的答应一句，放心吧，只要我没有公务在身，我也一定到场。这句话就给面子了。这几个人吃饱了喝足了，该撤了。对，是该撤了。邵大侠回到家里边就安排一个日子，要把胡子高单独请到他家里来。至于王传来不来，那是两码事儿。他主要让胡子高明白，现在王传跟我邵大侠邵芳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再说这个胡子高，他心里边一直不敢和邵大侠直接的联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邵大侠当年是高拱江湖上最好的朋友，今天高拱和冯宝又是死对头，为了避嫌，他一直不敢跟邵大侠公开的来往。现在敢了，因为王传交往在他前边，他就放下顾忌了，一旦有人追查下来，他就可以把责任推到王传的身上。是王传王大人领我认识的邵大侠邵芳啊，他就没责任了。当他听说邵大侠要请他到邵大侠家里去，他当然愿意去了。这些贪官他们就学摸着 和这些

0: 有钱的商人联系，所以他高兴的就答应邵大侠了。这天他坐着轿就来到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这位邵方邵大侠在南京、苏州和扬州都有住宅，但是论规模、论气势，最大的家业还是属扬州这小秦淮河边上的邵府。他沿河占地大概有100多丈长，自家有下河的码头。再说邵府左邻右舍都是徽州籍的大盐商，这些大盐商可以说都算是富甲一方的显赫人物，但是他们和邵府比起来那就差老了。这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最值得炫耀的就是他临河的那间大战厅，他活活像一把平斩在小秦淮河边上那大撒扇。不单房子像大撒扇，临水这一面无论是他的三座门还是36个窗户都像扇子做的一样，晚上把64盏大宫灯点起来，从河上一看特别耀眼。就因为这个大扇厅在秦淮河边上像一把大扇子，大伙儿叫顺口了，就把邵府说成善府了。再说胡子高坐着大轿来到邵府的大扇厅，一看这仆人怪了，都是清一色的小猪主人，一个个长得人模鬼样的，特别有特色，他就感觉特别奇怪。我说这位邵大侠，这扬州城所有的丑人你怎么都物色到了？哎，大官人呐，我实不相瞒，我找的这些仆役都是南京城最丑的，这最丑的就可以衬托出最美的。胡大人，我现在就让您欣赏欣赏我这扇厅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您看一看，有着丑的一比，您才感觉到这美是什么滋味。来人呐，有请。说话之间就看门口站着一个长着一脸大麻子的仆人。这个仆人他不关门，脸长满了麻子，这脸还特别的长。这脸长到什么程度，您要想试一试啊，从晚上您从上边往下摸他这脸，天亮的时候您的手还没摸到下巴子，这脸太长了。这脸长再长满了大麻子，这人能丑到什么程度，我不说您就清楚了。这位大麻子仆人一回身领进来一位窈窕素女，就看这个女人迈着轻步就进来了，走起路来那简直是风摆荷叶呀。胡子高抬头一看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秦淮河边倚翠楼的那个柳香兰。说到柳香兰，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隆庆6年胡子高为了巴结徐觉，就是冯宝那大管家，从那时候开始他认识了柳香兰。徐觉走了之后，胡子高就成了倚翠楼的常客了。两位狗男女经常在一起兴云雨之乐，消磨了很多秋夜春宵。自打这个胡子高调到扬州上任之后，一来新欢出来了，二来呢毕竟和南京还有一段距离，两个人虽然旧情不灭，但是相聚的机会太少了。 这个实情被少方少大侠早就探出来了。今天为了讨好这个胡子高，他就派人秘密的把柳香兰在南京给接过来了。这对旧情人今天见面之后，胡子高不相信这是真的。香兰，真的是你？胡子高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
1: 哎呀，胡大人，想死我了。
0: 一别两年，
1: 听说你胡大人官运亨通了。
0: 哎呀，香兰呐，我初到扬州任上，做事非常谨慎小心。一直想到南京看你，可是没抽出时间。我胡某天天都惦着你呀，你今天来了太好了，就在扬州住下吧，再也不要走了。一看到这两位相互传情，邵大侠在旁边插了一句：柳姑娘一来扬州城，这么些大美人一个个的都得把镜子摔了，都不敢看自己的脸了。说完话，邵大侠做了个手势，呼啦啦一下子出来十几个长得丑陋的仆役。这些丑陋的仆役在邵大侠的安排之下，在柳香兰的对面就依次排开了。柳香兰站在中间，就像天女儿下凡。胡子高今天看柳香兰可太美了，尤其是今天柳香兰站在丑人堆中，他猛然间发现柳香兰比两年之前更加妩媚多姿，楚楚动人。这个胡子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上前就把柳香兰的玉手拉起来了，然后把柳香兰拉在自己身边就坐下了。今天这胡子高显得是非常高兴，应该这么说，邵大侠动心思请来柳香兰这一招是非常成功。他一开始拉王传做大旗，说明第一步他成功了。今天柳香兰这一道给他成功的这步棋子儿又加了砝码。再说胡子高一开始来到少府的时候还想摆点架子，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时辰，他内心里已经把邵大侠当成自己的至交了。邵大侠的眼睛也不是白给的，他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可是他对胡子高是处处奉承，奉承的又非常得体。胡子高今天重续旧情，又交上了邵大侠这个知己，心里边当然高兴了。胡子高又一转身拉起了柳香兰的手，香兰呐，今天能不能唱两句儿，给我和邵大侠助助酒兴？好吧。柳香兰刚要开口唱小曲儿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听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位穿着驿站衣服的小赵丽汗不流水的就跑进来了，手里边提着一个大牛皮囊，一看就知道专门传递公文的差人。胡子高一看啊，这是给我送文书的，站起来迎上前去：你是不是找我呀？
2: 我找邵员外。
0: 邵大侠腾的一下站起来：我是邵方
2: 啊，邵员外，这有京城一件快递，
0: 请邵员外您签收。
2: 小赵丽说完打开了牛皮囊，从里边拿出一个信封，恭恭敬敬的就递给了邵员外。
0: 他请邵员外画押签收， 邵大侠一面

0: 签字，一面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小的先去贵府，府上的人说您在这儿，我又马不停蹄过来了，因为信件太急，我打扰您了。”邵大侠听完，掏出二两银子，奖给了这小赵丽。这个小邮差赵丽恭恭敬敬深施一礼，然后一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邵大侠就把这信拆开了，一看，里边只有几句话：“邵员外，见字如面。上个月官人来到京城，到我家里面，咱们谈过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您办得怎么样？办好了，请速回信。”落款是李高，还有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邵大侠把这个信看完了，他知道了，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信。然后他把信递给了胡子高：“你看看，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来信。”再说刚才那个小赵丽一进来，胡子高以为是找他的，没想到接信人竟是邵大侠邵方。这朝廷上下传公文，历来公文投递只限于衙门。邵大侠他再有势力，但是不是官场上的人，他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可是今天这位邵大侠可真是一位奇人呐。前面已经讲过，首辅张居正亲自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信，让他对邵大侠多加照顾。胡子高已经吃了一惊，今天一看武清伯李伟的亲笔信，胡子高对眼前这位邵大侠还真就产生了一些敬畏之心。他没想到扬州城中还有这么大的人物，这本事可太大了，他能盘龙伏凤，这个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看完了之后把信还给了邵大侠：“邵员外，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什么事要求你呀？”“胡大人呐，我邵某爱交朋友，不光在官场上有朋友，在江湖上也有朋友，但是今天我拿你当我的知己，关于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托我的事太难了。”“什么事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边关总督王从武王大人是非常要好的两个朋友，王大人手下有20万兵士，今年冬季这20万件棉衣的生意王大人交给了武清伯。”“怎么怎么？武清伯还做生意？”“嗨，胡大人，您在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有个理儿您还不懂吗？谁怕钱咬手啊？今年3月，首府张居正倡议子李田征税，皇上颁旨布告天下，这些豪强大户一个个心里边都有意见，尤其是这武清伯。但是他知道李太后支持首府，他敢怒不敢言。这武清伯李伟每年他都有些外快，他就想起来了自己损失的银两，想办法补上。王从古王大人今天就给他个人情，20万套棉衣，一套棉衣是1两银子，一共是20万两银子。我说胡大人，这笔生意也不小吧？哎呀，这20万套棉衣这生意确实不小。那你准备怎么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做呢？我打算把棉衣做好，在10月底之前运到北京。邵员外，时间是不是太紧了？时间紧不怕，差的是银子。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的是钱呢， 们拿出点本钱，再赚他一笔，这个事儿有什么难的？哎呀，如果有银子放出来，乌青伯李伟李老爷何必舍近求远，大老远让我承担这笔生意呢？什么？胡子高一听，你是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想做这个生意还不给钱？胡大人，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他口口声声说要给，但我可不能不知趣儿伸手去管他要银子。20万套棉衣我肯定要帮他做好，但银子一厘一毫我不能收他。什么？你一分钱不要，用什么做呀？胡大人，我想过这件事儿，我们两个人来做。这个胡子高不知不觉地钻进了邵大侠设的圈套。我们两个做，我不就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了吗？我攀上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不就攀上小皇上了吗？我何必再看冯宝冯公公的脸色呢？嘿，这可真是个好事啊。我说赵员外，你说咱们两个怎么做？胡大人，我今天请你来，一不是让你掏钱，也不让你掏布，你看看能不能这么办？你想办法帮我弄一批官盐的批文，把这20万两银子咱们赚出来，邵大侠大谢殷勤呢，把胡子高伺候了这么长时间，又让王传请他吃饭，又在南京城把柳香郎给他请过来，为的就是他今天要说出这句话。胡大人，你放心，赚出的20万两银子你我各一半，我用分到的名下10万两银子再凑几万两，就能把20万棉衣制成。把这20万套棉衣制好之后，我会亲自对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讲明，这20万套棉衣是你我共同孝敬他老人家的一笔财产。胡子高这一合计，这个事儿有利可图，他当时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胡子高是满心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这笔私盐，差点没把这个贪官胡子高送上断头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晋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晋远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多云。河美晶圆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量盘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8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记者六月八日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宜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宜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今天春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十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努力学习才能不负最好的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还没毕业就被预定这一专业呢，非常抢手。眼下正值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与技能提升。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积极新增、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各地学校是如何落实的呢？在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都是由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

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视讯室里的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由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在这里一起培养学生，还能择优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记者了解到，为了增加学生的竞争力，近三年时间，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退役复学后，全专业只剩一个人。退役复学之后呢，昔日班级不复存在，昔日同窗尽数毕业，甚至连自己的专业都没了，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呢？这位毕业生独苗是开师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生，退役大学绅士兵杜月龙。2020年他考入开师大学外国语学院旅游英语专科班，受出边四烈士故事感召，2022年3月杜月龙报名参军，来到武警云南总队红河支队。2024年3月杜月龙退役复学，却发现开师大学在2023年之后不再招收专科培养层次的学生，他成为外国语学院最后一名专科生，也是班里唯一的学生。徐星河老师对他格外关注，为了获得毕业所需学分，在老师的帮助下，杜月龙跟着其他班的学长学姐或者学弟学妹一起进行拼好课，一个人就是一个班，网友调侃道，你不来老师都没法上课。有时候三个班一起上大课，老师会说每个班派一位代表回答问题，作为全班唯一代表，我每个问题都需要回答。在新兵连教育学习的时候，每天都会看一集《士兵突击》，对我影响很深，退役后想要去致敬《士兵突击》里561这一角色。截至目前，我在开师大学已经跑了8000千米。未来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新农人，我有较好的身体优势，耐热耐晒，不怕风雨打风吹，我愿意扎根田间地头，用所学知识宣传家乡的风景和特色农产品，这是我们新时代年轻人的担当，也是实现自己价值的一种方式。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闺女，

0: 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哎。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2: 喂，你好。
1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2: 在看奥特曼。
1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2: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就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远。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赞，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八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金正恩在平壤今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日晚，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日晚，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八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八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那继续关注新闻。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当地时间7日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布警告性导弹打击，以此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八日，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台风委员会第58次季会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理解红旗，首先要理解它的双重身份：历史的荣光，共和国长子与国车。1958年，第一辆红旗轿车的诞生，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轿车的断言。从 CA72 到 CA770，它成为了国家领导人的座驾，出现在了无数次国庆阅兵和重大外交场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红旗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最高代表，是权力、尊严和身份的象征，是名副其实的国车，它承载了整个民族的骄傲与期待。

0: 时代的新生，新红旗战略下的中国式新高尚精致主义转型。2018年，红旗品牌开启了声势浩大的新红旗战略，它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官车，而是决心走进寻常百姓家，服务于更多情怀有追求的消费者。
1: 你要怎别用自由来捉弄冷冷悄悄的
0: 新定位。他提出了中国式新高尚精致主义的品牌理念，旨在将东方美学、中国文化与全球顶尖的汽车工艺相结合，打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豪华汽车品牌。

设计语言东方审美的当代代表。如今的红旗车型在路上拥有极高的辨识度，这得益于它自成一套的设计哲学。前脸高山飞瀑中流砥柱，直瀑式格栅气势恢宏，如同飞流直下的瀑布，庄严稳重。贯穿式旗标从格栅一直延伸到引擎盖，这不仅是设计，更是一种精神的图腾，灵感源自北京中轴线的理念，梦想之翼前大灯，点亮时具有独特的动态效果，兼具仪式感

车尾气贯山河，红光闪耀，贯穿式尾灯设计灵感来自天安门城楼，两侧灯组造型如红旗迎风飘扬，夜间点亮后辨识度极高，气场强大。

内是中和方圆，车内大量运用方与圆的东方哲学元素，配合高级的皮质、实木、金属等材质，营造出既有东方意境又不失现代科技感的豪华氛围。

产品矩阵从 H 到 L， 从民用到至尊。新红旗战略下，红旗形成了清晰的产品系列，满足不同层级的需求。H 系列主流豪华市场的主力军，红旗 H5、H6 中型轿车承担着品牌销量的重任，设计年轻动感，让更多年轻人能够拥有红旗。

红旗 H9 C 加级的豪华旗舰轿车，新红旗设计的极大成者，它的出现真正让红旗在豪华商务轿车市场具备了与奔驰 E 级、宝马五系等竞争的实力，被誉为中国版的劳斯莱斯。

HS 系列豪华 SUV 阵营，红旗 HS5、HS7 覆盖中型和中大型 SUV 市场，将红旗的豪华与 SUV 的实用形象结合。红旗 LS7 全尺寸旗舰级 SUV， 体型巨大，搭载 V8 动力，是顶级奢华与力量的展示。

0: 红旗系 HS9 全尺寸纯电 SUV， 外观霸气无比，内部搭载多块屏幕，科技感奢华感拉满，被称为国产库里南。红旗 EQM5 主打出行市场和家庭用户，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可靠的品质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红旗 L5 这是红旗品牌的终极象征，是 CA770 的直系精神继承者，它依然是国家最高礼遇的见证者，限量定制，购买需要严格的背景审核，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车。
1: 未来，
0: 总而言之，红旗品牌正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它既要守护和传承那份与生俱来的历史荣耀与民族情怀，又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用创新的设计、过硬的技术和贴心的服务赢得新一代消费者的认可。它不仅仅是在卖车，更是在传递一种文化自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

0: 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喂，囊妹啊。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0: 喂，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0: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9: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俊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议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议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议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汽车品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身上流淌着军工的血液，而今天又以强大的科技实力在市场竞争中劈波斩浪，那它一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长安汽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回底蕴深厚却又朝气蓬勃的国家队主力。

理解长安必须从它的百年积淀开始，百年底蕴军功的基石。长安的前身是1862年成立的上海洋炮局，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赋予了它严谨、可靠、注重研发的军工基因。这不仅是它的荣耀，更是其产品质量的信任背书。民用转型顺势而为，上世纪80年代，长安积极响应军转民号召，正式进入汽车领域，生产出第一批小型货车，开启了他的车界生涯。花开风华正盛，自主创新，技术立身。与一些早期以市场换技术的企业不同，长安很早就确立了科技长安的核心定位，坚持自主研发，在中国重庆、上海、北京、意大利都灵都等地都建立了六国九地的全球协同研发格局。

的崛起绝非依靠简单的性价比，而是收获真正的技术王牌。蓝鲸动力平台中国新的跨越，这是长安自主研发的高效动力平台，涵盖了发动机和变速箱。蓝鲸发动机以静、静、静著称，拥有强劲的动力输出，同时兼顾了出色的燃油经济性和 NVH 表现，打破了消费者对自主品牌发动机的旧有观念。蓝鲸变速箱自主研发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换挡平顺，可靠性高。蓝鲸动力已成为长安汽车最深入人心的技术标签，被誉为中国新十佳发动机的常客。

方向架构面向未来的智能平台，这是长安发布的面向下一代的全新智能架构。四大特征：安全、舒适、动力、智能。它像是一个高标准的造车模体，能延伸出不同级别的车型，并天生具备低重心、高刚性、高延展性的优势，为优秀的操控性和安全性打下了基础。智能基因方舟架构预设了高阶的自动驾驶的升级能力，并支持整车 OTA， 让车辆能够可以常用常新。

走进长安的产品阵营，你会发现它已经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域、层次清晰的品牌舰队。长安起源承载香格里拉战略的新能源主力军，长安品牌向新能源转型的核心载体，全面拥抱数字进化，承载长安的在纯电、增程等新能源路线的落地。系列车型如 A07、Q05、A05，以全新的设计和智能体验，主攻主流新能源市场。深蓝汽车，年轻科技的电动先锋，年轻科技新能源的纯电品牌，主打纯电驱动，并涵盖增程等多种补能形式。深蓝 S103 中型轿跑，深蓝 S7 中型 SUV， 以其极具未来感的设计和出色的性能，成为了年轻消费者眼中的科技潮品。阿维塔高端智能的天花板，由长安汽车、华为、宁德时代三大巨头共同打造，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集长安的整车制造、华为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于一身，代表了长安技术体系的最高水平。经典系列燃油市场的电台神针 CS 系列 SUV CS75 Plus 是当之无愧的明星车型，常年位居 SUV 销量榜前列，凭借均衡的实力和明智设计语言，深受家庭用户喜爱。逸动系列轿车，中国家轿市场的常青树，与吉利帝豪等车型共同捍卫着自主品牌在轿车领域的荣耀。

总而言之，长安汽车是一位有历史、有技术、有布局的实力派选手。他用燃经动力证明了自主核心技术的突破，用起源深蓝阿维塔构建了面向未来的立体化战队。它的发展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一个传统车企如何通过坚持研发和前瞻布局，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成功转型并持续保持领先。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3: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2: 和美金源930进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3: 闪亮小广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2: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这里是梦想的发声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广播。
4: 声东晋源，
3: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燕子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源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呢，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
6: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5: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晚上好，欢迎回到永远能带给你惊喜的故事城堡，我是你们的城堡向导燕子姐姐。今天呢，我们来了三位小主播，下面让这三位小主播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刘俊成。
8: 大家好，我叫郝建博。
9: 大家好，我叫岳新一。
7: 我是小主播刘俊成。燕子姐姐，今天我闻到城堡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好像是油墨和想象的香味。
10: 我是小主播郝建博，我觉得那不是香味，是一扇扇正在打开的门。
1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岳新一，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5: 说得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城堡将化身为一座好书时光机，我们将通过三本神奇的书籍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现在时光机准备启动，第一站去哪里由我们的三位小导游来决定。
7: 我先来，我的时光机目的地是充满智慧与勇敢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这本书里住着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还有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听到盘古沉重的呼吸，能看到女娲手中闪耀的黄土光芒。它让我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奉献。而且我觉得书里夸父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在篮球场上拼到最后一刻的感觉一模一样。
5: 哇，从古老神话联系到现代运动，刘俊成这个发现真了不起，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确实是相通的。
10: 那是我跟时光机要开往一个宁静而充满生命力的地方，秘密的花园。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玛丽的小女孩如何发现一个被荒废的花园，并和朋友们一起让花园重获新生，同时也治愈了
8: 自己的故事。
5: 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看到玫瑰绽放的颜色。它告诉我，大自然和美拥有神奇的治愈力量。
8: 这就像我上美术课时，当我把心中想到的美好画面画出来时，所有不开心都会消失一样。
10: 这本书就是用文字上的美术课。
5: 说得太美了。郝建博和岳新一让我们看到，好书不仅能讲述故事，更能抚慰心灵，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精神花园。了解了我们的首推书目，现在让我们启动书本剧场，身临其境地体验一下书中的精彩片段吧。今天我们为大家演绎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的片段。夸父立志要追上太阳，他迈开大步在原野上狂奔。
3: 太阳，等等我，我一定要追上你。
5: 他跑啊跑，喝干了黄河的水，又喝干了渭河的水，最后他实在太累太渴了，终于倒下了。在他倒下的地方，他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林。
3: 后来的人啊，如果你们经过这里，渴了就吃树上的桃子吧。
5: 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会被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所感动。谢谢刘俊成的精彩演绎。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三位小主播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好书推荐。你们带来的是什么书呀？
6: 语文课本。
5: 语文课本呀。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主播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来，鲁俊成开始。
3: 呼风唤雨的世界，二十世纪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世界。是谁来呼风唤雨呢？当然是人类。靠什么呼风唤雨呢？靠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100年的时间里，人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获得了那么多奇迹般的出乎意料的发现和发明。正是这些发现和发明使人类的生活大大改观，其改变的程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100万年的总和。人类在上百万年的历史中一直很依赖自然，生活在一个慢吞吞静悄悄一到夜里就黑暗无比的世界。那时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飞机，更没有宇宙飞船，人们只能在神话中用千里眼、顺风耳和腾云驾雾的神仙来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我们的祖先大概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的幻想在现代纷纷变得现实。20世纪的成就，真可以用一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20世纪，人类登上月球，踏入深海，洞察百亿光年外的天体，探索原子核世界的奥秘。20世纪，电视、程控电话、因特网页以及人民航飞机、高速火车、远航船舶等，日益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联系紧密的地球村。人类生活的舒服方便，是连过去的王公贵族也没想到。科学在改变着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活。1923年，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归根到底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往的任何时代。现在这句话依然合用。回顾20世纪的100年历史，科学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
4: 为人类

0: 往任何时代都要美好的生活。在新的世纪里，现代科学技术必将继续创造一个奇迹，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爬山虎的脚，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在屋顶上钻了一大片地方。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了就变成嫩绿的。爬山虎的嫩叶不但引人注目的是长大的叶子，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叶尖一顺而朝下，在墙上铺的是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空隙。一阵风吹过，一墙的叶子就翻江倒海。以前我只知道这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它怎么能爬。今年我注意了，原来爬山虎有脚的。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像是嫩红的。这就是爬山虎的脚。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扒在墙上。细丝原来是直的，现在变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一拉，使劲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爪子。爬山虎的脚要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挖在墙上的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劲，就想扯坏爬山虎的一根筋。盘古开天地，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起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起来了，只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子，就拿起斧子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往上升，重而重的东西慢慢下沉，变成了地。天和地分开后，盘古怕他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天，脚踏地，站在天地当中，随着他们的变化而变化。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随着长高。就这样过了18000年，天升高了，天变得厚极了。盘古这个巍峨的巨人就是一根柱子，撑在天和地之间，不让他们重新合起。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和地终于成型了，盘古也精疲力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变成了四季飘动的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照亮大地，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夜晚带来光明。他的四肢和躯干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名山，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毛变成了茂盛的花草树木，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伟大的巨人盘古用他的整个世界创造了美丽的世界。
1: 好，谢谢我们第一位小主播刘俊辰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郝。

0: 兔，小白兔说，我不要白菜，请您给我一些菜籽吧。老山羊送给小白兔一包菜籽，小白兔回到家里，把地翻松，种上菜籽。过了些日子，白菜长出来了，小白兔常常给白菜浇水施肥，把草捉成，白菜很快长大了。小灰兔把一车拉白菜拉回家里，它不干活了，饿了就吃老山羊送的白菜。过了些日子，小灰兔把白菜吃完了，又到老山羊家里叫白菜。这时候他看见小白兔挑着一担白菜给老山羊送来了，小灰兔很奇怪问道，小白兔，你的菜是哪来的？小白兔说，是我自己种的，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谁会飞，谁会飞，鸟会飞，鸟儿怎样飞，扇扇翅膀去又回。谁会跑，马会跑，马儿怎样跑，四脚腾空仰天叫。谁会游，鱼会游，鱼儿怎样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1: 好，谢谢我们郝建博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故事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位小主播岳新一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
2: 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好，谢谢我们岳新一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那么精彩的剧场结束了，我们的阅读藏宝图环节也正式开启。收音机前的小书虫们，你们的心中也一定有一本想要推荐的宝藏书籍吧？
3: 它可能是一本让你笑肚皮的漫画书，也可能是一本让你爱上科学的探索书。
2: 它可能是一个温暖的童话，
0: 也可能是一本教你做手工的魔法书。
1: 请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推荐的宝藏书的名字和你的推荐理由通过晋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推荐可能会成为下一期好书时光机的目的地哦。让我们一起绘制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最丰富的阅读藏宝图。今天的好书时光机之旅就要到站了，
3: 但是我的阅读冒险永远不会结束，只要你翻开下一本书，时光机就再次启动了。
0: 愿好书能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2: 陪你度过
0: 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2: 陪你度过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1: 下一期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挑战，第一届声音谜案大会，我们需要你灵敏的耳朵和聪明的大脑一起来破解谜题。
3: 哇，听起来就超刺激，
0: 让我们一起变身小侦探吧。
1: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我是燕子姐姐。
3: 我是刘俊成。
0: 我是郝建博。
2: 我是岳新一。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0: 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东晋时期，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前秦王朝统治。公元383年，秦王苻坚率领步兵骑兵90万攻打江南的晋朝。晋军大将谢石、谢玄领兵80000前去抵抗。苻坚得知晋军兵力不足，就想以多胜少，抓住机会迅速出击。谁料苻坚的先锋部队在寿春一带被晋军出奇击败，导致损失惨重，大将被杀，士兵死伤万余，秦军的锐气被大挫，军心动摇，士兵惊恐万状，纷纷逃跑。此时苻坚在寿春城上，望见晋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在北望八公山，只见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军的士兵一样。苻坚回过头对弟弟芙蓉说，
3: 这是多么强大的敌人啊，怎么能说晋军兵力不足呢？
2: 他后悔自己过于轻敌了，出师不利给苻坚心头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他命令部队靠淝水北岸布阵，企图凭借地理优势扭转战局。而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提出要求，要秦军往后退，让出一些地方，以便渡河作战。苻坚便暗笑，晋军将领既然这么不懂作战常识，就想利用晋军忙于渡河、难于作战之机，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于是欣然接受了晋军的请求。谁知后退的军令一下，秦军如潮水一般溃不成军，而晋军则趁势渡河追击，把秦军杀得丢盔弃甲，尸横遍地。最后苻坚中箭而逃。西汉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好官叫做汲黯，以刚直正义、敢讲真话而受人尊重。他为人做官不拘小节，讲求实效，敢说敢言，甚至连皇上的面子也可以不给。当时的国君是汉武帝，汉武帝是历史上较为出色的皇帝，可再优秀的人也是会犯错的。每当汉武帝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下面的文武百官都把头一低，不敢发表言论。这时只有汲黯敢站出来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这让汉武帝很是不高兴。有一次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想为百姓们多做一些好事，但还没等皇帝把话说完，汲黯就说，
3: 陛下，您要压抑内心贪婪的欲望，却辛苦地伪装起来实行仁政，这又是何必呢？
2: 一句话把皇帝噎了回去，汉武帝顿时脸色大变，宣布罢朝。满朝文武都为汲黯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会因此招来大祸。武帝回到宫里以后，就把汲黯发配到东海去当太守。可汲黯不仅不抱怨，还把东海治理得非常好，使百姓们和睦，经济发达。后来汉武帝知道了，也欣赏。

上吉安的卓越能力，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吉安调回京城当官。不过每当汉武帝又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时，吉安还是会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而我们的汉武帝呢，一方面很是讨厌总不给自己面子的吉安，另一方面又很听吉安的话。

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吉安调回京城当官。不过每当汉武帝又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时，吉安还是会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而我们的汉武帝呢，一方面很是讨厌总不给自己面子的吉安，另一方面又很听吉安的话。

竟然潦倒而死。南北朝时期，江淹非常同情冯延等人的遭遇，就写了一篇恨赋以抒发自己的同情之心。赋中写道，冯延回乡后闭关却扫，塞门不适。相传在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好年景也不过是刚好吃饱穿暖，一遇到灾害可就要忍饥挨饿了。他很想改善生活，但是他太懒了，胆子嘛又特别小，干什么都是又懒又怕，总想碰到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奇迹终于发生了，深秋的一天，他正在田里耕地，周围有猎人在打猎，吆喝之声四处起伏，受惊的小野兽们没命地奔跑。突然有一只兔子不偏不倚，一头撞死在他田边的树根上，于是当天他就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从此他便不再种地，一天到晚守着那神奇的树根，等待奇迹的出现。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田地里长满了野草，荒芜不堪。而这个宋国人呢，还在树桩旁边等着，然而再也没有兔子撞死过了。春秋时代末期，吴国大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他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吴王率领大军来到黄池，也就是如今的河南，他同鲁、宋、晋等国的国君相会，准备仗势威胁压服晋国，在会上取得霸主的地位。可正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抄了吴王的后路，他带领军队一直打到吴国的国都姑苏，又派人马占据淮河，把吴王的退路切断了。这个消息给吴王夫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非常震惊，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这时有一位大夫站出来说，大王，现在退回去等于两边打了败仗，还会两头挨打，使百姓们对我们失去信心。吴国大王能打败晋国，就能在诸侯国中当定了霸主，咱们回去再收拾越王勾践也不算晚。吴王听了这话，拿定主意，当务之急是尽快征服晋国。那么考虑再三，他决定啊，出奇制胜。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全军将士都吃得饱饱的，马儿也喂足了草料，从全军中挑出3万精兵强将，每10000人摆成一个方阵，一共摆3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100人，每一行排头的都是军头，每10行也就是1000人，由一个大夫负责，最后每个方阵都由一名将军率领。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掌握，称为中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的简直就像深不可测。右边的方阵呢，则一水的黑色。准备万全后，将士们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天色刚刚显出亮色，吴军鼓声大作，一时三军呐喊，震天动地。晋军及各路诸侯在梦中被这鼓声惊醒，见吴军军容如此盛大，军威如此整肃，都纷纷惊呆了。晋国国君吓得连忙派人同吴军联系，表示愿意尊吴王夫差为霸主。最后各国诸侯都不敢和夫差相争，也不得不承认吴国的霸主地位。相传在2000年前，燕国灵寿地方有一位少年，不知道姓啥叫啥，我们就叫他

0: 灵兽少年吧。这位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是中等人才，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自己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到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家里人劝他要改一改这个毛病，他却说家人管得太多，亲戚邻居们说他是狗熊掰棒子，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时间久了，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的姿势太笨太丑了。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到有个人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邯郸人学步呀，姿势那叫一个美。他在旁边一听，对上了心病，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不料想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美，那就学。看到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这个也得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就这样，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人家住在黄河边上，靠割芦苇、编帘子、编簸箕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贫困。有一天，儿子在河边割芦苇，烈日当空，晒得他头昏眼花，于是他坐下来休息，望着眼前的河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波光，想起父亲说过在河的最深处有许多珍宝，可是谁也不敢去，因为那里住着一条凶猛的黑龙，名字叫离龙。他想要是潜到河底找到珍宝，我们一家人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一天干到晚，三顿还吃不饱，不如豁出去试一试。他把心一横，三两下就脱了衣服，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河里。刚开始他还看得见四周的小鱼在游来游去，再往深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水也变得越来越凉，最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四周一团漆黑。他心里有点害怕，不知道该往哪儿游。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一个物体在闪闪发光，他定睛一看，啊，那不就是明珠吗？他憋足一口气游过去，双手抱住明珠，使劲一拽，明珠就到了他怀里。他迅速浮出水面，上岸后撒腿就往家里跑。父亲一见明珠，就问他是从哪儿得来的。他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向父亲讲述了一遍，父亲听了就说，哎呦，好险呐，这颗价值千金的明珠是长在黑龙下巴底下的，你摘它的时候黑龙必定是睡着了，它要是醒着，你可真就是没命了呀。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擅长相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分出优劣。于是他常常被人请去识马、选马，人们都称他为伯乐。有一次，孙阳路过一个地方，忽见一匹拖着盐车的老马，冲他叫个不停。走近一看，原来是匹千里马，只是年龄稍大了点儿。而现在，这匹老马拉着车 艰难地走着，孙杨觉得太委屈这匹千里马了。他本是可以奔跑于疆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宝马良驹，现在却默默无闻地拖着盐车，慢慢地消耗他的锐气和体力，实在是可惜。孙杨想到这里，难过地落下了泪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相马，使千里马不再被埋没，也为了自己一身绝技不至于失传，孙杨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相马经验和知识写成了一本书，配上各种马的形态图，书名就叫《相马经》。孙杨的儿子看了父亲写的《相马经》，以为相马很容易，就拿着这本书到处找好马。他按照书上所绘的图形去找，一无所获，又按书中所写的特征去找，最后发现有一只癞蛤蟆，很是像书中所写的千里马的特征。他便高兴地把蛤蟆带回家，对父亲说：父亲，我找到一匹千里马了，只是蹄子稍差了一些。孙杨一看，哭笑不得，没想到儿子竟然如此愚笨，错把蛤蟆当成了千里马，便幽默地说：可惜啊，这马太喜欢跳了，不能用来拉车。接着感叹道：所谓按图索骥也。在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年轻的时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琴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伯牙的老师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涛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如仙境一般，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伯牙自此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你呀，已经学成了。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忽听岸上有人叫绝，伯牙闻声走出船来，只见一个樵夫站在岸边，他想此人必定是个知音，当即请樵夫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弹奏了起来。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说道：真好真好，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般。伯牙凝神思索了一阵，又换了一曲，这次是表现奔腾澎湃的流水。樵夫又说：真妙，当真妙不可言，宽广浩荡，好像看见那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伯牙兴奋极了，激动地说：知音，先生当真是我的知音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敢问先生大名。樵夫也站了起来，告诉伯牙他叫钟子期。当晚二人喝酒抚琴，畅谈乐理，相谈甚欢，从此二人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春秋时期，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了十几年。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了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
1: 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了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
0: 重耳略一思索说，
1: 美女是曾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真情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奇珍异宝能献给大王呢？
0: 楚王说，
2: 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
0: 重耳笑笑回答道，
1: 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意贵国立下盟约，假如有一天晋楚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您看如何？
0: 四年后，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当上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后来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当时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退后90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便马上追击，而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了楚军，最后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3: 翻开书页，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5: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4: 和美晋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5: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4: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6: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8: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费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7: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8: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9: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6: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0: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11: 哎，听说了吗？ 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

0: 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4: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5: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4: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5: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4: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5: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4: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5: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9: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10: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1: 站
12: 好。
11: 对呀，战斗到底，
12: 战斗到底。
13: 风雨山在地。
12: 蒙古
13: 队长。
12: 这美丽是吗？

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3: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4: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3: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4: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3: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4: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3: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4: 得嘞，您呗。品佳肴。

0: 不忘锄禾苦，常美味，切记奢靡风。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4: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

0: 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

0: 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2: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1: 伊朗与以色列暂停互袭，伊朗航班恢复运行，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航班减少，仍有乘客滞留。
2: 以色列防长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对真主党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影响谈判进程，美国应负责。
1: 菲律宾南部强震已致超500人伤亡，多处建筑物倒塌，城市电力供应中断，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当天，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该官员表示，未来几天以军仍将在黎南部继续实施高强度军事行动，若以色列继续遭到来自黎真主党的袭击，以方将

0: 把打击范围扩大至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进行了通话，这是不到24小时内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的第二次通话。此外，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3枚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以冲突、伊美谈判以及地区局势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2: 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作为4月8日停火协议的一方，美国的责任是明确的。无论该地区发生什么，无论是美国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伊朗商船、侵略伊朗南部，还是通过与以色列勾结发动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国都负有直接责任。紧张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
3: 有分析指出，本次由伊朗率先发起的军事行动，首先旨在回应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持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打击。其次，伊朗希望用此举向美以发出警告，如美以遵守相关停火协议，各方将继续谈判进程。但如果美以继续发出军事威胁和挑衅，伊朗军方也已做好相关准备。
1: 此次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空袭，背后也暗藏着深层战略考量，且牵扯复杂的美以协作博弈。持续的军事行动或将加剧地区局势恶性循环，冲击相关停火谈判进程。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报道。
4: 据以色列方面统计，从7号晚间至8号中午啊，伊朗向以色列先后是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向以色列发射了2枚导弹。以军称大部分来袭的导弹都是被拦截或者说落入空旷地带，而以军则至少出动了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2轮空袭。以军宣称啊，其先后是摧毁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战略防空系统，以及西南部一处石化综合体内的3家工厂。以军此前表示已准备好同伊朗继续交火至少数日，甚至说做好全面啊再次战争的准备。那么在以色列社会层面，导弹来袭之后呢，以色列全国宣布停课，集会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旅客流量也是被大幅的压缩，多家医院也启动了地下避难设施。那这一系列的民防措施表明啊，冲突已然对以色列社会的运转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以军打击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伊朗试图建立的对等威慑规则。以军发言人德夫林就表示说，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将黎巴嫩真主党与美伊谈判直接挂钩，但有分析认为，这种用军事手段强行划定红线的做法很可能引发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另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选择不顾伊朗威胁直接空袭贝鲁特南郊，本身呢就有扩大冲突之嫌，不排除深层意图就是彻底摧毁此前持续进行的美伊停火谈判，并以此发出信号，任何试图绕过以色列核心安全利益的协议，以色列都不买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方啊明确表示，行动虽由以色列独立实施，但是与美国保持了全面协调，包括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至少3次通话，美军也直接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就此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是公开敦促以方克制，但是美以之间实际存在3种可能。第一，就是以色列无视美方的劝阻，单独发动打击。第二呢，以方与美方在唱双簧，采取一个公然劝阻，一个私下行动的策略，从而给美国留出外交余地。第三，以色列说服特朗普，使其相信再次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有利于谈判。分析指出，无论哪种情况，美国和以色列都应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的假设都缺乏现实依据，只会让冲突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8: 严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2天，美国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西北部到东部地区，并且降水总体上会呈现出向东转移的趋势。明天降水会从西北部沿海一直延伸到美国东部，以小到中雨为主，五大湖西部等地有大雨。后天降水总体会向东转移，西北部沿海多地降水趋于结束，较强降水呢主要还是在五大湖西部一带，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明后2天，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南部平原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呢会超过35度。另外，未来2天，美国东北部的气温也会明显上升，包括纽约在内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5度左右。而在欧洲，未来2天持续大范围的降水，英国、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北部、巴尔干半岛、东欧、北欧等地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您请。
3: 好的，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靖远全城暖心护航，学子逐梦。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靖远县东湾镇吊瓜成熟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靖远全城暖心护航，学子逐梦。6月7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开启，靖远县各考点秩序井然，保障到位，广大考生从容奔赴考场，沉着迎接考试。各职能部门、爱心志愿服务队伍、爱心送考车队以及陪考家长全力护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环境。靖远县各高考考点外人流有序，氛围安静，考生们精神饱满，状态沉稳，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有序抵达考点，核验入场。为保障高考平稳进行，靖远公安等部门提前到岗，开展交通疏导、静音管控、秩序维护和应急保障工作。与此同时，考点外的志愿服务岗、爱心送考车队同步就位，多方力量联动，全方位为高考首日保驾护航。点点善意汇聚暖流，爱心送考是高考护航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今年我县爱心车队继续开展公益送考活动，志愿者驾驶员规范服务，免费为路途较远、出行不便的考生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保障考生安全，准时抵达考场，用暖心行动为考生助力。考场之内，考生们沉着冷静，认真作答，全身心投入考试。考场之外，众多送考家长静静守候在考点周边，全程安静陪伴。大家不聚集，不喧哗，以最温柔、最踏实的陪伴，给予孩子底气与支持，默默见证孩子全力以赴的成长时刻。高考首日，井然有序的保障，温情暖心的陪伴，展现出靖远浓厚

0: 后的户口氛围和温暖的城市温度。接下来，我县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压实责任，细化服务举措，全程做好后续考试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科目。6月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及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听取全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整治2026年高考组考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研究有关事宜。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持续深化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矿山、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严格落实教应教醒机制，细化应急预案，抓实应急演练，备足应急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严格落实省市关于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综合运用线索摸排、数据筛查、案件复盘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健全资金使用、项目审批、权力运行等环节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组织学习条例内容，从严做好行政行为事前合法性审查，持续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与履职行为，依法依规维护群众行政复议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政复议工作质效。要严格落实实名制、工资专用账户等制度，依托拢民工平台实现全流程监管，加大重点项目日常巡查频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施工行为，强化欠薪投诉案件跟踪督办，及时做好政策宣讲和纠纷调解，加速推动欠薪案件高效处置。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分工，加强考场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全面净化考场周边环境，统筹做好交通、食宿、通信、医疗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流程开展考生心理疏导关怀，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有序的高考环境。
1: 近年来，沁源县东湾镇生根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立足黄河沿岸水土优势，光照充足的自然禀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品质特色瓜果种植，告别传统单一农作物种植模式，让小小吊瓜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旅游的特色富民产业。在种植大棚内，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错落悬挂，挂满枝头，晶绿透亮的瓜体缀满藤蔓，皮薄肉厚，长势喜人，迎来成熟上市季，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增添甜蜜底气。东湾镇依托水岸三河景区文旅资源，串联特色种植、田园观光、休闲采摘业态，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新格局，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特色果蔬走出乡村、走进市场，也让乡村采摘游持续升温。 时下，东湾镇三河村的吊瓜已全面进入采摘期，新鲜成熟的吊瓜正源源不断销往周边市场。特色吊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丰富了农文旅融合业态，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切实将生态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全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6: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4: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7: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8: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45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嘉峪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当年在南京选了2个美人，一个是翠娘，一个是玉娘。可是翠娘出家了，玉娘呢，她想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啊，她为了巴结高拱，听说高拱60来岁了没有后代，就想把玉娘送给高拱当一件礼物。可是高拱啊，没这个福气，告老还乡了。这个玉娘后来就投在了张首府的怀抱。邵大侠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没办法，木已成舟，自己心爱的女人投到别的男人怀抱里。但是邵大侠他是个商人，走江湖这么多年，他是有投入就得有产出，他就想利用小玉娘和首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搞一张通行证，就是倒一批私盐。他就想到了，这个胡子高现在可不像从前了，太狂妄了，手里边握着盐票子大权。如果玉娘要是能在首府这儿拿一封私信，胡子高 你就得高看我少芳。想到这儿，他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小玉娘讲了一遍。玉娘

0: 为了报答邵大侠对他的恩情，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
1: 恩公，既然这样，
0: 我就去求求他。
1: 那你怎么说呢？我就说邵大侠有事找他。哎呦，你可不能提我的名字，
0: 你要提我的名字，这个买卖就办砸了。你想想玉娘啊，高阁老当年和张居正是死对头，我帮过高阁老的忙，那么今天他一听到是邵方邵大侠，明明能办的事儿，也就不给办了。
2: 你就说你在江南有一位叔叔，你叔叔想到扬州城做点盐的生意，希望胡子高能照顾照顾。
0: 恩公啊，如果张阁老要是跟我追问起来呢？玉娘，你是非常聪明伶俐的，我想要是编个故事应个景，你啊还是有本事的，这个事儿我不用教你，你自己啊好好琢磨琢磨。
2: 好吧，那奴家就试一试。两个人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时辰，一看天色晚了，玉娘提出告辞，邵大侠也不留的，把在南京带来的一些土特产品给他弄了一堆，让玉娘回去品尝品尝，玉娘就回来了。送走了小玉娘之后，邵大侠就在苏州会馆等玉娘的好消息。再说首府张居正这些情况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当他听尤其介绍了邵方来到北京的情况，他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把玉娘从南京带到北京送给高拱的，在他心目当中就增加了警惕。这玉娘怎么能知道邵大侠来到北京了？尤其赶紧把身子凑过来，我说老爷，这吉祥楼一般的人进不来呀，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玉娘的？
0: 小的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
2: 一定是邵大侠买通了吉祥楼的人。张居正听完点了点头，把这个管事的刘普叫进来，刘普就是吉祥楼管事的。
0: 首府大人，您有什么吩咐？
2: 刘普啊，我问你，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
3: 出去了。
2: 出去多长时间？
3: 出去大概时间不短，但也不长。
2: 刘普啊，你回答话要完整一些，讲一讲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去了哪儿，跟什么人见了面，都给我说明白。首府把脸一撂下来，刘普可吓坏了。
3: 首府大人，玉娘出门的时候大概是下半晌，回来的时候天也快黑了。
1: 去见什么人？小的我不敢去打听啊。
2: 刘普说的这句话是实话，吉祥楼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在吉祥楼玉娘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不敢惹她。张居正这个事儿他知道，但是今天他责备刘普他也没较真，一挥手就把刘普打发下去了，然后他转过身。尤其啊，玉娘出去见邵大侠这件事儿，跟任何人也不要说。
0: 你马上派人秘密的跟东厂的人取得联系，看看这个邵大侠在北京还跟哪些人接触过，
2: 有了情况及时跟我禀报。
3: 是老爷。
2: 尤其答应完退下去了，出门坐着轿就走了。
0: 可是这功夫，首府张居正坐在茶厅里喝着茶，他就琢磨

0: 这个玉娘怎么突然离开吉祥炉，到苏州会馆去见邵大侠呢？心里边就像醋坛子被打翻了似的，特别的不好受。可是这功夫啊，就看玉娘从楼上下来了，一把上前就搂住了首辅张居正的大脖子，撒开娇喽。老爷，您在下边坐着，也不上去陪陪我。现在正是夏天，又没有外人，玉娘就穿了一件无袖的短衫儿，下边还穿了一件小短裙儿。你看两只手臂露在外边，显得洁白如纸。她用这两只臂膀绑着张居正的脖子。那身上嫩嫩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首辅的身上，这一刻，张居正现在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刚才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首辅张居正顺势把玉娘抱起来，一步就跨进了起居间儿。老爷，放下我，放下我！首辅张居正把玉娘放在床上，玉娘搂着首辅的脖子，娇滴滴地说了一句话：“老爷，你真心疼爱小奴吗？”玉娘，难道你觉得我不真心爱你？老爷，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把我娶回府上呢？玉娘说的这件事，张居正早就想过。不单想过一次，想过多次，但是这件事儿在别人眼里是一件非常顺手的事，但是在首辅张居正的眼里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按照常情，一个有本事、有权势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那也是平常事儿，谁也不全干涉，但是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口太多，张居正的家规又非常严，一旦玉娘进门，他每天只能板着面孔，挨个的指教。你让他在所有的家人面前跟小玉娘调个情，那根本不可能。这人呐，不管是谁，都有他的假象，也就是假面具。你细分析一下，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墙里开花墙外香，自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看病，自己是老师可是自己的孩子得让别的先生去教，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人都有他的假面具，也就是人的 AB 面。那么这位首辅当然也不例外了，他呢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可是啊，自己的私欲还得找地方啊发泄出去，所以他不能把玉娘娶到家里边来，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再说最难办的，就是玉娘原来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一个代妾，一旦被我娶进了门，那不让天下的人笑掉大牙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但是又不能不给玉娘一个满意的答复。玉娘啊，最近朝廷的事太多，但是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你一个名分。真的，玉娘听完这句话，可乐坏喽，赶快又把那小双手伸出来，紧紧地搂住了首辅的大脖子，在首辅的脸上呵又亲了一口。首辅顺手把小玉娘又抱在怀中，玉娘啊，我说的是真的，但可不是现在，等时机成熟了，我要把你明媒正娶，接回我的家中。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把小姨娘乐的搂着首府又连续的亲了两个嘴儿。今天首府看到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么好的女人怎么能做出非分的事情呢。但是他对玉娘私自背着他去会见邵大侠这件事照样是耿耿于怀。紧接着这个首府转弯抹角要套套玉娘的话。玉娘啊，你这些江南的土特产品是在哪儿买的？我叔叔送的。你叔叔？你怎么还有一个叔叔？这件事我怎么一直不知道啊？哎呀，奴婢的家事老爷你哪能全知道？那么你叔叔在哪儿来的？在扬州。他来北京有什么事啊？老爷，我叔叔是个做生意的，做点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过的日子很艰难。玉娘紧接着就按自己现编的词儿应付着首府，可是他应付应付心里就有些不安。但是既然把这件事开了头，又不能不接着说下去。老爷，我叔叔听说我和老爷您经常在一起，让我求老爷办一件事情。首府张居正今天一听玉娘张口叔叔闭口叔叔，就是不提少方少大侠这名，他本想一句话把这事挑明，但是这位首府在情场上可以说是个老手，他想来想去，最后觉得我还是慢慢的听听玉娘的口气。那么你叔叔想求你办什么大事啊？我叔叔跟我说，在扬州城有个管盐的衙门叫什么来的？啊，叫两淮盐运司。啊，对了对了，是这个名儿。说是两淮盐运司有个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你叔叔提到的是不是有个官员叫胡子高啊？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人。我叔叔说这个人权力太大了，他想求您给这个姓胡的大官写一封信，他回去拿着你这封信就可以跟胡大人拉上关系。你叔叔做小本生意找这位胡大人干什么呢？哎呀，老爷，他能干什么？小门小户的人家在扬州无非就是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呗。张居正听完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在那低下了头想了一会儿，玉娘就以为这个铁面宰相可能有些为难，可是玉娘哪曾想他刚才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正是这个胡子高，两年之前冯宝为他的事找到了我，要把胡子高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可是这个贪官到任才一年多的时间，这名声可太臭了，传遍了整个的扬州城，他和那些当地的不法盐商互相勾结，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仅去年的一年参他的本子就有四份，但是冯宝在里边为他说了很多好话，这些事情都没查下去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这件事儿一直记在心里，他早就想把胡子高给革职查办，而且这件事儿就是前几天发生的。因为这件事儿啊，张居正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要下朝，王国光 拿着几分。

顿本子来到了内阁。当时首府还纳闷啊，这么晚了，这位王大人干什么来了？而且王国公来的时候是带着气来的。见到首府之后，两人呐，都是多年的好友，也用不着客气。王国公啪就把这几份本子摔在了张居正的桌案子上。我说国公啊，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哼，我说叔大呀，咱们是多年的好友，你看看这个胡子高，把王国公气的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哎，胡子高怎么了？首府啊，您这位大老爷看一看吧。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呵，全是弹劾胡子高私卖盐票的这些事儿。但是首府跟王国光想的可不一样，因为他知道动胡子高这种人不动则罢，要是动就得把他干灭火。王大人呐，这些情况我想基本上都属实，不过你可知道这个胡子高身后有一个冯宝啊，这个冯公公是大内的总管，咱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离不开他。冯公公背后还有小皇上，还有李太后啊，这是一连串的关系啊，你扯耳朵塞就得动。所以啊，国光，这些情况我心中也有数了，你先不要动声色，继续监视这个胡子高，对他所有的情况要摸清摸透。咱们掌握了所有的证据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冯公公想保也保不了了。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这叫先养一养这个大贪官。呵，首府，这贪官还有养的？那当然了，这贪官也得养啊，有点小毛病咱们就给他查出来了，让他不疼不痒那可不行。这回啊，要想动就彻底的给他干败。王国光听完点点头，不过他还是有点不相信。叔大呀，我呀实话实说，你可别骗我啊，要说这官场上的事儿，咱们俩这么多年都比较了解，你要是真想查办这个胡子高，那我就先养他一段。好，这件事首府和王国光定完了之后，他就把王国光打发走了。可是今天小玉娘提起了胡子高，张居正心里边清楚，这是邵大侠邵芳的主意。这个邵大侠之所以要跟胡子高搭上关系，还不是想通过胡子高弄些官员来取得暴利。那么这么说，这个邵大侠今天来到京城和玉娘联络是为了钱来的，跟高拱没什么瓜葛。想到这，首府心里边坦然了。紧接着他回答了玉娘，玉娘啊，你叔叔他一个小小的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了，何必巴结官府上这些人呢？老爷，您是朝中的大官，可不知道小百姓过日子太难了。扬州城这市面上地痞流氓特别多，这些地痞流氓和那些有权有势当官的，他们合在一起到处欺负生意人，我叔叔惹不过他们，只好跑到京城找到了我，想让我在北京给他找个靠山。我叔叔一旦靠上这个胡大人，在扬州城谁也就不敢欺负我叔叔了。你看玉娘的小嘴一说，说的是蛮有道理。首府张居正

0: 点了一下头。他心中暗想，眼前这个小娘子今天怎么变成另一个女人了？这个邵大侠对玉娘还有一定的控制力，在张居正心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自己的亲信受制于别人。他在心里边深深爱着玉娘，但是他绝不能容忍在玉娘的心里还藏有另外一个男人。今天张居正想到这儿，又联想这个邵大侠邵芳在官场上，在江湖上可以说钻天入地，翻云覆雨，能力太大了。这种人应该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灭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说到了邵大侠来到北京，他偷偷的会见了玉娘，然后他让玉娘找当朝的大宰相给他和胡子高接上关系。那么小玉娘就按照邵大侠的意思跟这个大宰相说了。这个大宰相一听说邵芳要想和胡子高接上关系，张居正想的是非常多。第一，这胡子高是一个有名的贪官，另外呢，邵大侠还能控制住玉娘，如果他们要是勾结上了，对朝中不利呀。他想到这儿，这个邵芳

0: 之一礼。王大人，丹阳少方这将有礼了。
1: 哦，这时候王传
0: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少方，呵，这一看少方年纪不到40岁，也是一表的人才。那当然了，少大侠了不得呀。壮士，早就听说您的大名，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见面胜似闻名。哎呀，总督大人，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少大侠，先请坐。这王传就让少方先坐那块儿。不一会儿啊，你看看差役把茶水就倒上来了，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唠着一些闲嗑。这几句闲话说过去之后，少大侠就开始切入正题。王大人，早就听说您由北京调到扬州城担当着漕运总督，今天特意来拜会您。你看少方说完这句话呀，还没等王传回答他，他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王大人，这儿有一封私人的信件，请您过目。说完话，他就把这封信递上去了。王传呢，以为是哪个亲戚朋友给他写封信，介绍介绍关系，一伸手就把这封信拿在了手中。当他一看这几个大字，啊，他愣住了，一回身，身边呢，还有几个差役在这儿啊，伺候着他们。你们呐，先下去吧。这几个差役一看，这总督大人让下去，一个个都下去了。王传亲自把门带上，这客厅里边就两个人了。因为这是首府私人来的信，不能让别人看见。然后王大人把这信皮儿拿掉，把信羊就拿出来了。这一看，明白了，这是小玉娘的亲戚啊。他知道玉娘老家就在这一带。少大侠，小玉娘是您的亲人？
2: 是啊，玉娘的父亲是我的表哥。
1: 我表哥呀，命苦，早早就死掉了。一个小玉娘是我把她养大的。少大侠，你这个侄女儿可是多才多艺呀，现在有她陪伴着当朝的首辅，首辅现在可轻松多了。哪里哪里，您过奖了，我这个侄女儿啊，脾气不太好，有的时候好使个小性子。我这次到北京，我特意嘱咐她，在首辅面前一定不能耍小脾气。哈哈，说完之后啊，他尴尬地冷笑了两声。王传这个时候啊，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个少大侠跟首府都攀上了关系，这个人物确实不简单。再说他是首府的得意门生，今天首府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有些事情让他关照关照这位少大侠，他可不敢慢待，对少大侠是非常的客气，然后备上了酒席，请少大侠在他这儿吃了一顿便宴。这喝酒之间，少大侠可是见过场面的人物，他捋着这杆就攀上了王传这棵大树，他是拉大旗做虎皮呀。少大侠这个人能见风使舵，在江湖上非常有手段，不长时间就跟这王大人攀上关系了。这漕运总督府衙门，别看他大

0: 但是这个邵大侠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了。一来二去，底下那些官员就听说了，哎呦，这位邵大侠厉害，人家跟王传王大人都攀上关系了，人家那有北京大人物的后台，别说王大人，谁都得给面子。这些官员暗暗的议论着，这些议论正中了邵芳的下怀，他要的就是这些舆论。这个风时间不长，就吹到两淮盐运司衙门那个胡子高胡大人耳朵里了。再说这胡子高，他对邵大侠早就了解，当年他拿1万2银票，曾经拜在邵大侠的门下。可是现在地位变了，现在他当上了两淮盐运使。这人呐，有的时候都犯这个毛病，官升了，脾气长了，架子大了，小膀也支棱起来了。胡子高就属于这个类型的。邵大侠在他眼里就不像原来那么值钱了。再说邵芳这回为什么在他身上下功夫？邵大侠要做20万件棉衣，需要一笔本钱，这笔本钱必须弄到一批官盐，只要把盐票弄到手，倒个个就可以发一笔财，用这笔钱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垫付20万棉衣的材料费，然后剩下那些钱还可以打点打点这个胡子高，自己还能弄点零钱花。他呢，想得非常美，这步棋就按这个道往下走。这回他攀上了王传这棵大树，胡子高心里边也没底。哎呦，这个邵芳什么来头？在北京，他也攀上冯宝冯公公了，不能啊！难道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有瓜葛？也不可能。这个首辅和下台的高拱死对头啊！这个邵芳，他究竟是什么来头？这个事儿啊，就成为胡子高心里边一个谜团。好，既然你邵芳这么有本事，那我就想办法探讨探讨你的底。单说这一天，王传在自己的衙门里请客，就把胡子高请来了。这位胡子高，别看他权力挺大，在王传眼里边，那还是小菜一碟儿。他今天听说王传王大人请客，他不能不给面子，来到了王传的衙门。他闹愣了，那位邵大侠邵芳也在场，他们两个人认识啊，相互寒暄了几句。胡子高哪知道，操作这件事儿，所有的路子都是邵大侠摆的。邵大侠早就想安排让王传请客，然后把胡子高请过来，可是他觉得当时机会不成熟。他跟王传混得还不特别熟，现在通过首府这封信，邵大侠和王传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时间不长，跟王传可以说是称兄道弟了。今天他让王传把胡子高请来，就是想让胡子高看一看，他邵大侠在江南还是一杆大旗。胡子高，他心里就纳着闷儿，哎呦，这个邵大侠，怎么王传请客，他也陪？这人不简单呐，我可不能小看他。这两个人互相客气一番，就喝起了酒，三个人是你推杯我换盏，喝的是一醉方休。这酒要喝多了，什么话都唠。这几个人越唠越透，是越唠越近乎。唠着唠着，邵大侠又想出了一条计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讲到了武清伯李北李老爷通过王从古手里边拿到一个订单，20万官军的棉衣。他把这个合同拿在手里边，他选择了邵大侠邵芳。邵芳他倒腾布匹，要想做棉衣手里边得有布，用布才能做棉衣啊。可是自己又不想出本钱，就想起了玉娘。玉娘是首府心中的红人，让这个小玉娘跟首府吹点枕边风，然后在首府那儿讨到一封信，拿着这封信他好倒腾点官盐。可是首府张居正他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和策略，他没有给胡子高直接写信，而是给他的门生王传，就是漕运总督，写了一封信。邵大侠拿到这封信正中下怀，因为在扬州城最大的衙门就是漕运总督，他手里边有10000条的官船，这还不算，还有10万多护送官船的漕军。所以说这个王传权力在扬州是首屈一指，既有政权又有兵权。他通过王传就把胡子高请来了，这三位在一块是推杯换盏，喝的是非常投机。这酒喝多了，嗑唠的也透，邵芳又想了一招，他想就这个机会把胡子高给拉下水。胡大人，咱们几个可以说是有缘，我今天能和两位高官坐在一起，这是我邵某人一生的荣幸啊。如果您能有机会赏我个脸，能不能和王大人到我的府上去做一次客？这胡子高当时就答应了，酒也喝多了，说话也无遮无盖。行，只要你随时叫，我就保证随时到。他就答应邵大侠了。可是这功夫王传他留个心眼，他知道自己在扬州城是最大的官员，他在扬州城的一举一动很多人都瞪着眼睛看着，到谁家里边喝酒的合计合计，他呢只含蓄的答应一句，放心吧， 只要我们有公务在身，我也一定到场。这句话就给面子了。这几个人吃饱了喝足了，该撤了。对，是该撤了。邵大侠回到家里边就安排一个日子，要把胡子高单独请到他家里来。至于王传来不来，那是两码事儿。他主要让胡子高明白，现在王传跟我邵大侠邵方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再说这个胡子高，他心里边一直不敢和邵大侠直接的联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邵大侠当年是高拱江湖上最好的朋友，今天高拱和冯宝又是死对头，为了避嫌，他一直不敢跟邵大侠公开的来往。现在敢了，因为王传交往在他前边，他就放下顾忌了，一旦有人追查下来，他就可以把责任推到王传的身上。是王传王大人领我认识的邵大侠邵方啊，他就没责任了。当他听说邵大侠要请他到邵大侠家里去，他当然愿意去了。这些贪官他们就学摸着和这些有钱的商人联系，所以他高兴的就答应邵大侠了。这天他坐着轿就来到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这位邵方邵大侠在南京、苏州和扬州都有住宅，但是论规模、论气势，最大的家业还是属扬州这小秦淮河边上的邵府。他沿河占地大概有100多丈长，自家有下河的码头。再说邵府左邻右舍都是徽州籍的大盐商，这些大盐商可以说都算是富甲一方的显赫人物，但是他们和邵府比起来那就差老了。这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最值得炫耀的就是他临河的那间大战厅，他活活像一把平斩在小秦淮河边上那大撒扇，不单房子像大撒扇，临水这一面无论是他的三座门还是36个窗户都像扇子做的一样，晚上把64盏大宫灯点起来，从河上一看特别耀眼。就因为这个大扇厅在秦淮河边上像一把大扇子，大伙儿叫顺口了，就把邵府说成善府了。再说胡子高坐着大轿来到邵府的大扇厅，一看这仆人怪了，都是清一色的小猪主人，一个个长得人模鬼样的，特别有特色，他就感觉特别奇怪。我说这位邵大侠，这扬州城所有的丑人你怎么都物色到了？哎，大官人呐，我实不相瞒，我找的这些仆役都是南京城最丑的，这最丑的就可以衬托出最美的。胡大人，我现在就让您欣赏欣赏我这扇厅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您看一看，有着丑的一比，您才感觉到这美是什么滋味。来人呐，有请。说话之间就看门口站着一个长着一脸大麻子的仆人，这个仆人他不关门，脸长满了麻子，这脸还特别的长。这脸长到什么程度，您要想试一试啊，从晚上您从上边往下摸他这脸，天亮的时候您的手还没摸到下巴子，这脸太长了。

这脸长再长满了大麻子，这人能丑到什么程度？我不说，您就清楚了。这位大麻子仆人一回身，领进来一位窈窕素女，就看这个女人迈着轻步就进来了，走起路来那简直是风摆荷叶呀，胡子高，抬头一看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秦淮河边倚翠楼的那个柳香兰。说到柳香兰，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隆庆六年，胡子高为了巴结徐觉，就是冯宝那大管家，从那时候开始他认识了柳香兰。徐觉走了之后，胡子高就成了倚翠楼的常客了。两位狗男女经常在一起兴云雨之乐，消磨了很多秋夜春宵。自打这个胡子高调到扬州上任之后，一来新欢出来了，二来呢，毕竟和南京还有一段距离，两个人虽然旧情不灭，但是相聚的机会太少了。这个实情被少方邵大侠早就探出来了。今天为了讨好这个胡子高，他就派人秘密的把柳香兰在南京给接过来了。这一对旧情人今天见面之后，胡子高不相信这是真的。香兰，真的是你？胡子高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哎呀，胡大人，想死我了，一别两年，听说你胡大人官运亨通了。哎呀，香兰呐，我初到扬州任上，做事非常谨慎小心，一直想到南京看你，可是没抽出时间。我胡某天天都惦着你呀，你今天来了太好了，就在扬州住下吧，再也不要走了。一看到这两位相互传情，邵大侠在旁边插了一句，柳姑娘一来，扬州城这么些大美人儿，一个个的都得把镜子摔了，都不敢看自己的脸了。说完话，邵大侠做了个手势，呼啦啦一下子出来十几个长得丑陋的仆役。这些丑陋的仆役在邵大侠的安排之下，在柳香兰的对面就依次排开了。柳香兰站在中间，就像天女儿下凡。胡子高今天看柳香兰可太美了，尤其是今天柳香兰站在丑人堆中，他猛然间发现柳香兰比两年之前更加妩媚多姿，楚楚动人。这个胡子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上前就把柳香兰的玉手拉起来了，然后把柳香兰拉在自己身边就坐下了。今天这胡子高显得是非常高兴，应该这么说，邵大侠动心思请来柳香兰这一招是非常成功。他一开始拉王传做大旗，说明第一步他成功了。今天柳香兰这一道给他成功的这步棋子儿又加了砝码。再说胡子高一开始来到少府的时候还想摆点架子，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时辰，他内心里已经把邵大侠当成自己的至交了。邵大侠的眼睛也不是白给的，他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可是他对胡子高是处处奉

成，奉承的又非常得体。胡子高今天重叙旧情，又交上了邵大侠这个知己，心里边当然高兴了。胡子高又一转身，拉起了柳香兰的手：“香兰呐，今天能不能唱两句，给我和邵大侠助助酒兴？”“好吧。”柳香兰刚要开口唱小曲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听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位穿着驿站衣服的小赵吏汗不流水的就跑进来了，手里边提着一个大牛皮囊，一看就知道专门传递公文的差人。胡子高一看，啊，这是给我送文书的，站起来迎上前去：“你是不是找我呀？”“我找邵员外。”邵大侠腾的一下站起来：“我是邵方啊，邵员外，这有京城一件快递，请邵员外您签收。”小赵吏说完，打开了牛皮囊，从里边拿出一个信封，恭恭敬敬的就递给了邵员外。他请邵员外画押签收。邵大侠一面签字一面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小的先去贵府，府上的人说您在这儿，我又马不停蹄过来了，因为信件太急，我打扰您了。”邵大侠听完，掏出二两银子讲给了这小赵吏。这个小邮差赵吏恭恭敬敬深施一礼，然后一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邵大侠就把这信拆开了，一看里边只有几句话：“邵员外，见字如面，上个月官人来到京城，到我家里面，咱们谈过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您办得怎么样？办好了请速回信。”落款是李高，还有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邵大侠把这个信看完了，他知道了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信，然后他把信递给了胡子高：“你看看，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来信。”再说刚才那个小赵吏一进来，胡子高以为是找他的，没想到接信人竟是邵大侠邵方。这朝廷上下传公文，历来公文投递只限于衙门，邵大侠他再有势力，但是不是官场上的人，他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可是今天这位邵大侠可真是一位奇人呐。前面已经讲过，首府张居正亲自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信，让他对邵大侠多加照顾。胡子高已经吃了一惊，今天一看武清伯李伟的亲笔信，胡子高对眼前这位邵大侠还真就产生了一些敬畏之心。他没想到扬州城中还有这么大的人物，这本事可太大了，他能盘龙伏凤，这个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看完了之后把信还给了邵大侠：“邵员外，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什么事要求你呀？”“胡大人呐，我邵某爱交朋友，不光在官场上有朋友，在江湖上也有朋友，但是今天我拿你当我的知己，关于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托我的事太难了。”“什么事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边关总督王从武王大人是非常要好的两个朋友，王大人手下有20万兵士，今年冬季这20万件棉衣的生意王大人交给了武清伯，怎么怎么？”

0: 武清伯还做生意。嗨，胡大人，您在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有个理儿您还不懂吗？谁怕钱咬手啊？今年三月，首府张居正倡议自立田征税，皇上颁旨布告天下，这些豪强大户一个个心里边都有意见，尤其是这武清伯。但是他知道李太后支持首府，他敢怒不敢言。这武清伯李伟每年他都有些外快，他就想起来了自己损失的银两，想办法补上。王从古王大人今天就给他个人情，20万套棉衣，一套棉衣是1两银子，一共是20万两银子。我说胡大人，这笔生意也不小吧？哎呀，这20万套棉衣这生意确实不小。那你准备怎么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做呢？我打算把棉衣做好，在10月底之前运到北京。少员外，时间是不是太紧了？时间紧不怕，差的是银子。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的是钱呢，他们拿出点本钱再赚他一笔，这个事儿有什么难的？哎呀，如果有银子放出来，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何必舍近求远，大老远让我承担这笔生意呢？什么？胡子高一听，你是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想做这个生意还不给钱？胡大人，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他口口声声说要给，但我可不能不知趣儿伸手去管他要银子。20万套棉衣我肯定要帮他做好，但银子一厘一毫我不能收他。什么？你一分钱不要用什么做呀？胡大人，我想过这件事儿我们两个人来做。这个胡子高不知不觉地钻进了邵大侠设的圈套。我们两个做，我不就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了吗？我攀上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不就攀上小皇上了吗？我何必再看冯宝冯公公的脸色呢？嘿，这可真是个好事啊。我说少员外，你说咱们两个怎么做？胡大人，我今天请你来，一不是让你掏钱，也不让你掏布，你看看能不能这么办？你想办法帮我弄一批官盐的批文，把这20万两银子咱们赚出来。邵大侠大献殷勤呢，把胡子高伺候了这么长时间，又让王传请他吃饭，又在南京城把柳香兰给他请过来，为的就是他今天要说出这句话。胡大人，你放心，赚出的20万两银子你我各一半，我用分到的名下10万两银子再凑几万两，就能把20万棉衣制成。把这20万套棉衣制好之后，我会亲自对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讲明，这20万套棉衣是你我共同孝敬他老人家的一笔财产。胡子高这一合计，这个事儿有利可图，他当时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胡子高是满心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这笔私盐，差点没把这个贪官胡子高送上断头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

0: 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宾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
4: 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6月9号，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那么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呢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这一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

0: 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1: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
0: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2: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
4: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是更闪亮的前程与希冀。
5: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7: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8: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9: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10: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了。高考是盼望已久的，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6: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1: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8: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2: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8: 对，给那个
12: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意识。
8: 好的。
6: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3: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6: 这份期待

0: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
1: 高考必中，
0: 一举夺魁。
2: 成功，成功，成功，马到成功，预备
3: 工作，好了，准备好了。
4: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5: 我十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十年后呢，我是用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三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4: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6: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4: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7: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4: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8: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这个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4: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9: 准备也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1: 已经准备3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4: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好嘞。
5: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这项规格顶尖的学术盛会创办近百年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吴瑞、钱程的报道。
1: 世界土壤学大会自1927年起每四年组织举办一届，享有土壤科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告诉记者，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土壤科研蓬勃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土壤学会终于在2018年成功拿下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的举办权。沈仁芳：
2: 中国的粮食问题的解决对世界的借鉴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少到什么程度，我们14亿人口，21亩耕地，所以我们的耕地一定是在高强度利用下的，有很多的在实际应用里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它就需要有这些经验。申办这个会议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

0: 别的支持我们，所以呢，我们才获得了举办权。
1: 本届世界土壤学大会的主题为“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的核心研讨方向是土壤健康、戈壁保护与修复、土壤可持续发展三大议题，共设置130余场平行论坛，全方位覆盖当代土壤科学全部研究方向，既包括土壤形成演化、有机质周转、土壤生物多样性调控、古土壤学、土壤地理等传统经典研究领域，又拓展出土壤碳中和与全球气候变化响应、人工智能落地土壤科研、智慧农业、数字土壤制图、土壤遥感与近地传感等前沿交叉课题。沈仁芳
0: 安排我做就是第一个大会报告，我就是讲如何可持续利用三星土壤，把中国的智慧经验介绍给全球。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天气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7天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东北、华北气温虽有波动，但是总体上仍然维持在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不过，黄淮到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气温会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这周四到下周一，从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西部一带会有高温出现。这次高温呢，持续的时间不长，而且范围小，主打干热，最高气温普遍有35到37度，没有极端性。因为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影响我国，所以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呢就会下线了。比如郑州目前预报的是这周六到下周一有连续3天的高温，西安这个双休日呢会有高温出现，太原、银川、济南这周五到下周一也都预报了有高温，南京周四周五有高温，那如果实现的话，济南、太原、南京都会是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另外，华南地区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未来7天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明显缓和，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30度上下，比如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都不到30度，感觉上要凉快不少。那需要注意的是，未来7天从西北区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上空频繁有短波槽或是冷涡活动，导致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多地呢有多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天气，降水量级总体不大，但是呢要小心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3: 好的，吴迪。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弹射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手机应用程序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手机应用程序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报道说，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消息人士说，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件发布信息。此刻提示，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近日，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该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

出显著提示。同时，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相关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张小璇，那这一轮伊以交火之后，美国方面如何看待美伊谈判的前景呢？
2: 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呢，此前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的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持续介入了这个斡旋，阻止冲突的升级。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说，特朗普先后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随后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透露说，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那么在特朗普再次与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以色列是取消了原定于当天实施的大规模空袭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说，内塔尼亚胡同意在伊朗不再发动袭击的前提下暂停军事行动。那么到了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说，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是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呢，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是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以色列可能会喜欢这个方案，也可能不喜欢，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他们认为呢，这最符合美方的利益，华盛顿也将继续追求这一目标。万斯还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的去遵守协议。那么对于未来几天的这个谈判的前景，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如果美伊谈判能够在未来几天取得突破的话，那新的军事打击将变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还是有可能未来自行主导对伊朗采取行动。另外在8号，特朗普还公开表示，美国将会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主持人。
0: 好的，张小璇。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以伊冲突、伊美谈判以及地区局势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3: 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作为4月8日停火协议的一方，美国的责任是明确的。无论该地区发生什么，无论是美国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伊朗商船、侵略伊朗南部，还是通过与以色列勾结发动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国都负有直接责任。紧张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
1: 有分析指出，本次由伊朗率先发起的军事行动，首先旨在回应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持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打击。其次，伊朗希望用此举向美以发出警告，如美以遵守相关停火协议，各方将继续谈判进程，但如果美以继续发出军事威胁和挑衅，伊朗军方也已做好相关准备。
0: 此次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空袭，背后也暗藏着深层战略考量，且牵扯复杂的美以协作博弈。持续的军事行动或将加剧地区局势恶性循环，冲击相关停火谈判的进程。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报道。
4: 据以色列方面统计，从7号晚间至8号中午伊朗向以色列先后是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向以色列发射了2枚导弹。以军称大部分来袭的导弹都是被拦截或者说落入空旷地带。 而以军则至少出动了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两轮空袭。以军宣称啊，其先后是摧毁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战略防空系统，以及西南部一处石化综合体内的三家工厂。以军此前表示，已准备好同伊朗继续交火至少数日，甚至说做好全面啊再次战争的准备。那么在以色列社会层面，导弹来袭之后呢，以色列全国宣布停课，集会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旅客流量也是被大幅的压缩，多家医院也启动了地下避难设施。那这一系列的民防措施表明啊，冲突已然对以色列社会的运转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以军打击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伊朗试图建立的对等威慑规则。以军发言人德夫林就表示说，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将黎巴嫩真主党与美伊谈判直接挂钩，但有分析认为，这种用军事手段强行划定红线的做法很可能引发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另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选择不顾伊朗威胁直接空袭贝鲁特南郊，本身呢就有扩大冲突之嫌，不排除深层意图就是彻底摧毁此前持续进行的美伊停火谈判，并以此发出信号，任何试图绕过以色列核心安全利益的协议，以色列都不买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方啊明确表示，行动虽由以色列独立实施，但是与美国保持了全面协调，包括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至少三次通话，美军也直接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就此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是公开敦促以方克制，但是美以之间实际存在三种可能，第一就是以色列无视美方的劝阻，单独发动打击；第二呢，以方与美方在唱双簧，采取一个公然劝阻，一个私下行动的策略，从而给美国留出外交余地；第三，以色列说服特朗普，使其相信再次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有利于谈判。分析指出，无论哪种情况，美国和以色列都应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的假设都缺乏现实依据，只会让冲突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菲律宾减灾委九号确认，菲律宾南部八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400多人受伤。
1: 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的一次震级达到6.7级。在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多处建筑物倒塌，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 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此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1: 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7: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正式发布，涵盖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
1: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给黑土地近40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前后对比照。同时基于这张图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明显效果。
0: 那么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为这片沃土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4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1/4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1/3。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敏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3: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冻融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2: 江敏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3: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2: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3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3: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宽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种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勺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2: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3: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1: 另外，用于黑土地耕种的农机也在不断的升级。此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第3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厉害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辰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4: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要更大一些。
2: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 型农机135台， T200 型农机

0: 95台。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玉成解释，
1: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0: 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1: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0: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万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海洋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1: 波总你好，现在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在我国北部海域的海况还是较为平稳的，其中在渤海、黄海是1米以下的清浪，东海北部是1.5米以下的清到中浪，而在东南沿海的海况是较为的有大浪存在的。其中在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的浪高是在2.8到3.5米之间，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会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存在。而在南海海的海浪分布不均，南海北部海域是2.4到2.7米的中到大浪，在中部海域是1.8到2.4米的中浪，南部则是2米以下的中浪。现在城市海域中，在大连一直到天津、烟台、青岛、日照、连云港，南部的深圳、防城港、海口海域呢是0.8米的清浪，而像是在北海海域呢，浪高1.4米，宁波、厦门海域浪高1.6米，宁德和温州海域浪高在2.1米，汕头、三亚海域浪高是在1.8米左右。那以上近岸海域的海浪偏大，提醒小船出海要注意安全。明天白天时间呢，海上的大浪区在东南沿海依旧会维持，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的浪高是在2.1到2.8米之间，南海北部的浪高是2到2.6米，台湾以东洋面的浪高是2.6到3.4米。那近岸海域在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明天是有一。

0: 5米的中浪，平潭海域浪高在2米左右。那么在平潭海域，明天是依旧不适宜海上游览的。预计到了后天，以上近海沿岸的较大海浪呢，会逐渐的回落平稳。好的，郭鹏，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带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苦果作词作曲马原诗人演唱的一首歌曲《泸沽湖》。

Hello， 现在呢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是由梁修、王玉宗作词，李斐辉作曲，杜启特编曲，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曲《练习》。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0: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3: 哦。
15: 我回来了。
1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5: 嗯。
1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6: 啊。
1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7: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0: 新闻山，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清源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大家说。那在这一时段将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教育资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个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清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1: 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
0: 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漫游，就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漫游，就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 APP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高考期间呢，出现了很多造谣的案例。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那么在今天呢，公安部发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026年的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网民沈某红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使用了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并配文带都带了，那就发个抖音吧，然后误导大量网民，并引发了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沈某红做出了行政处罚。2026年的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民吴某帅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语文试卷图片，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吴某帅做出了行政处罚。6月4号的时候，湖南省的滨州市网民李某义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某平台编造并发布了虚假的高考答案信息及教唆高考带手机舞弊的不当内容，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李某义作出了行政处罚。同样在6月4号，湖南省的网民刘某涛呢，在互联网平台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出售，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涛作出了行政处罚。6月6号，湖南省邵阳市的网民钱某兰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发布了高考压力大又死了一个人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钱某兰作出了行政处罚。2026年的6月3号，山东省聊城市的网民夏某硕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买到了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夏某硕做出了行政处罚。2026年的6月5号，山东省菏泽市网民张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所谓2026年高考答案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张某作出了行政处罚。山东菏泽的张某轩在6月4号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谎称自己有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也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轩做出了行政处罚。5月2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网民曾某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曾某金做出了行政处罚。2026年的4月12号，河北省衡水市网民袁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某社短视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高考试题，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干扰考试秩序，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

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决策部署，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教育部指出，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7个方面精准方向发力。首先，通过政策支持答疑、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促就业支持的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职，应享尽效。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校，那么重点组织人社厅局还有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归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的房企拓岗，那么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期间的一些热点话题。高考期间呢，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来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现整理五类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的策略。首先呢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呢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啊被监控发现有作弊的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泄露，将会导致啊资金被骗子盗刷。还有第二个陷阱呢，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宣称啊，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能够从后台来修改这个卷面的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采用的是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第三个骗局是内部指标低分的高录类诈骗。

绝对不划当。那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的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高考竞争的基石呢，是考生十一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和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都可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任何信息。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建院930建院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大家说栏目。那在这一时段呢，将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教育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

我们来接下来继续关注教育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啊。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戏曲类的本科专业招生的高校呢，共有14所。戏曲类的专业招生考试采取了这种审计联考的形式举行，考试的时间呢是安排在2025年的12月至2026年的2月份之间。那么这一次的戏曲的招考呢，也给很多以后想报考戏曲类专业的考生啊指，也是指了，指明了方向。那么2026年的戏曲类本科专业招生的高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还有内蒙古艺术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吉林艺术学院、还有上海戏剧学院、浙江音乐学院、安庆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东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成都艺术职业大学、西安戏剧学院、兰州文理学院。那参与这个审计联考的戏曲类的本科专业不编制分审计划，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实行审计联考的戏曲类本科专业包括音乐表演、作曲还有作曲技术理论、表演、戏曲表演、川剧、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导演等。那其中这个戏曲表演、川剧为职教本科专业的招生，考生可兼考不同专业或者是剧种方向。戏曲类专业考试由主考的这个高校牵头，会同相关的招生高校共同组织实施，考试成绩作为戏曲类专业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戏曲类专业实行了审计联考后呢，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的英语4-6级笔试将于6月13号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实施，那么先将有关事项的温馨提示告诉大家。那首先呢是提前来打印准考证，考试前一周呢，考生和登录全国的大学英语4-6级考试的网站来进行报名打印准考证。那在考生要阅读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和考点提示的内容，并严格来遵守考试的要求。首先我们还要精心做好考前的准备，考生需持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准考证以及考点规定的其他材料，按时参加考试。请考生提前熟悉考点环境，合理规划时间，避免因迟到而无法进入考场。妥善放置和保管个人物品。考生入场前呢，需接受人脸识别和身份证的验证以及安检。手机和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产品及考试用书、参考资料与考试无关的物品禁止带入场内。那么请考生提前妥善来放置自己的个人物品，以免因违反规定不能参加考试，或者是物品损坏丢失造成个人损失。考生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如发现考生违纪、作弊等行为，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本次考试成绩计划于2026年的8月底发布，具体发布时间和方式以中国教育考试网通知为准。

近日呢，2026年的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了，数字时代如何守护孩子的童年，使用 AI 产品能替代父母的陪伴吗？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父母可以给予孩子温暖的亲情滋养，父母的陪伴是孩子心理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是建立健全人格的重要基础。凡是在童年早期获得充足和高质量陪伴的孩子，能感受到自己被爱、被接纳、被尊重，长大后呢，通常情绪积极稳定，乐于交往，敢于探究，还有抗挫力强，这些可贵的社会情感能力让孩子受益终身。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还有图画、玩游戏，一起户外活动，和孩子交流分享见闻或感受收获，无论做什么，只要和孩子在一起，都能让孩子增长见识，体会美好的生活。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如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困难，或身体力行孝顺长辈、尊老敬老的行为，这比任何数字产品更具有说服的能力。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通知明确，2026年的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郡地区等地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的寄宿制学校的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通知要求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的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落实，确保招聘过程公开公正公平，严禁设置歧视性指向性的条件，保证所有符合条件人员的平等参与。同时，通知强调，各地要提前安排招聘、报名、考试、考察、体检等时间表，在7月底前完成招聘工作，要系统开展特岗教师的培训工作，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将师德师风教育融入到教师培训的全过程，要严格规范特岗教师管理，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系等转接工作，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的待遇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相关的优惠政策，落实好周转宿舍等安排，帮助解决特岗教师工作困难中的实际的困难，要加强对特岗计划实施工作的跟进指导，确保招聘等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如果有什么对教育方面的一些话题和资讯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北京时间的16:54，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宾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

0: 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全国多地的高考今天结束。当大类招生退潮，考生如何拥抱专业为王的时代呢？
1: 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诱导点击防不胜防，本该提供支付便利却层层设卡，相关乱象如何治理？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6年的高考呢，今天进入到了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也将于今天结束。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也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
1: 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了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呢，陆续摒弃了异化的大类招生规模，有序地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又该注意哪些新的？

0: 要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2: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2: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3: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4: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5: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

0: 面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8: 来看一下啊，
9: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8: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9: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8: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7: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0: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1: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2: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1: 对。
12: 然后您就同意了？
11: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2: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1: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7: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3: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7: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14: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

0: 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呢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
2: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3: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2: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3: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2: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4: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2: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0: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2: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5: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6: 再来关注江苏唯一既包邮又供暖的城市又开始集中供冷的消息在网络刷屏，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有小区业主就忍不住跟朋友炫耀，徐州这是要把四季都包圆了。不过供冷之后家里的温度会保持多少度呢？如何收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7: 午后2点正是全天日照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走进徐州试点集中供冷的小区，居民陈女士家的房门一开，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客厅温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34.9摄氏度，室内。

0: 温度稳定维持在26.1摄氏度。居民陈女士用四个字总结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1: 感受感觉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得打很了，它就凉；打不很呢，它就有点热。嗯，什么也不用找。
2: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厨房做完还出汗，现在做饭就不出汗。
0: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为免费体验期，8月1号开始正式计费，优惠价为每平方米4元。例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供冷费只要400元。集中供冷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目前有两个供冷方案，业主需自主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零改造。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至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此方案不具备除湿功能，需业主自行开启风扇或空调进行除湿补冷。
3: 在原有的那个热力泵房基础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口中的温度，室内温度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机组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0: 魏东介绍，第二种方案是改造和安装供冷设备，在使用地板盘管进行辐射供冷的基础上，热力公司在免费提供水环除湿机、循环风机系统及连接管道等设备，并承担安装费用。所有新增供冷设备产权归热力公司所有。
3: 还增加了一组就是除湿设备，就是针对业主的意愿，愿不愿意增加这种东西，除湿和不除湿，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了体感更舒服。
0: 据了解，这并非徐州首次试点集中供冷。2025年，该小区3期已经试行集中供冷，在业主普遍反馈不错的情况下，今年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了5期。供冷服务属于特定项目的专属试点，目前尚未在徐州大规模推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再来聚焦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6: 雷凌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明两天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华北多地不到30度，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感觉舒服。那最低气温华北平原在15度上下，东北华北北部有10度左右，早晚较为清凉。展望中期，东北一带降雨间歇，气温短暂回升，基本上呢不会再次出现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而华北平原一带的最高气温会陆续升高到30度以上，炎热逐步回归，其中河北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会有高温出现。在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先缩小再扩大，其中今年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南的强降雨消减，闷热感呢会明显缓解，那预计本周后半段华南一带的气温又会陆续回升到30度以上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明，
5: 感谢吴迪的介绍。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

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从具体数据看，全国守信经营主体达4711.1万户，同比增长8.6%。北京时间今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总台记者从昆明警方获悉，经多方努力，在泰国失联的中国公民张某、冯某柱、夏某、常某4人于6月9号安全回国，后续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9号称，将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发动军事打击，要求提尔多地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以军将对该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此刻提示，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了。中国创新药进入领跑快车道。
1: 个人养老金迎来了储蓄国债正式入池，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明天发售，带来哪些投资变化？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版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国家药监局表示，此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7: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6: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8: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6: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随着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业内认为，新版管理规范在监管层面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到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的转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说，
9: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6: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10: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了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6: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11: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6: 蓝公涛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7: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0: 说。
1: 关注一下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怎么运作，怎样来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2: 嗯，从今年六月份开始的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明天也就是6月10号开始呢，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也已经开放了申购的通道。
1: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了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的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5: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3: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6: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3: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6: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

0: 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 王向南同时展望，
0: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因产品的瓶塞呢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也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品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4: 那么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品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品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6: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5: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7: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5: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8: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5: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

0: 及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1: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热点新闻。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的急救，埃里克森呢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态平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4: 8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5年前那几乎相同的一幕。
5: 哎，那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东西？哎呦，
6: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5: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6: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4: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7: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复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那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4: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8: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 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

0: 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1: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五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2: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香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表示，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

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统计数据，2025年国家质检中心通过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减免检测收费等途径，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总额达 28.87 亿元，全年服务相关企业超过70万家。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今天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据了解，以军当天上午对提尔的一处住宅区发动2次空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当地时间8号在德国波恩开幕。本届会议聚焦推进气候韧性建设、劳动者和社区保护、既定融资承诺落实等议题。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当地时间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巨浪，巨浪漫过沿海公路，惠灵顿机场瞬时风速高达每小时128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取消，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此外，往返南北岛的库克海峡渡轮服务暂停，部分道路被封闭。新西兰政府8号晚发布强制疏散令，要求惠灵顿南部海岸居民撤离。惠灵顿南部和东部地区当晚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刻提示，本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客户端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4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配置选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呢，首先来聚焦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票价高，住宿贵，欧洲球迷赴美观赛意愿降低。
0: 晚高峰观军情，来关注日本军演亮相高超音速导弹，布局离岛导弹设施，释放了什么危险信号？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3: 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发布了以高质量城市发展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罗斯巴赫等国际人士对此积极评价，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宝贵借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林健表示，中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总结了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的积极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分享了中国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
4: 近年来，中国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城市空间布局持续优化，配套功能日趋完善，人居环境愈加舒适，城市治理更加高效，集安全感、舒适感和未来感于一体的中国游体验，让中国城市收获了海外的口碑。中方也携手各国持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深化城市领域的交流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更多动力。
3: 在回答有关黄岩岛的提问时，林健表示，中方敦促菲律宾方面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4: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2: 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林健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随着比赛日渐临近，足球热度呢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也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不过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足球热潮席卷整座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依托运河、公园、金字塔周边空地修建的球场遍布全城，场上各支业余球队轮番交手，场边的球迷呐喊震天，现场氛围异常热烈。业余球员加布里埃尔·贝塞里尔对墨西哥再次承办世界杯充满自豪。
6: 能够多次承办世界杯是墨西哥足球的荣幸，这份殊荣是所有国家都渴望拥有的。墨西哥民众现在情绪高涨，我们对世界杯的热情向来如此，能够放下身边所有琐事，希望近距离感受世界杯赛事。
5: 球迷们的热情已经被点燃，然而普通球迷却面临现场观赛成本过高的困扰。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启用门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会根据实时需求量、剩余票量、赛事热门程度浮动变化。官方转售平台门票价格大幅走高，进一步抬高了普通球迷现场观赛的成本。即使球迷也是一位业余球员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表示，由于球赛门票价格过高，他计划与好友们前往球迷聚集地一同观看比赛直播。
7: 不少人都说，远赴俄罗斯卡塔尔看球的花销反倒比在本国现场观看墨西哥队的比赛更低，这一点很让人无奈。世界杯相关赛事的定价偏高，这项赛事本应面向普通民众，主办方应当优化方案，让工薪阶层也能参与其中，而不是仅服务于高收入群体。我打算约上喜爱足球的朋友前往球迷嘉年华，或是在其他的球迷聚集地欢聚，即便无法进入体育场观赛，也能感受世界杯氛围。
5: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8: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9: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8: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7: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8: Expensive.
10: 目前我不太可能去中东，持续紧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机票价格也随之增加，这进一步降低了我去美国看世界杯的意愿。
5: 比利时一家旅行社的产品经理弗兰克·博斯特尔斯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博斯特尔斯坦言，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11: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世界杯中获取更多收益。例如在洛杉矶，当地还专门提高了相关税费。
5: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许多城市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2: 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并首次公开展示了射程约1000公里的25式高超声速导弹。此外，日本防卫省于8号开始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设备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离岛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么，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军事动作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与批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2: 当地时间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与往年一样，模拟离岛作战场景。日本陆上自卫队除了派出3000名兵力外，还动用了50辆坦克装甲车以及50门火炮开展实弹射击。演习共消耗弹药69.5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习首次公开展示了部署于富士山防区的新型25式高超声速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与此同时，日方还向外界透露， 目前正在研制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的后续改进型号。那么日本借此次演习对外展示远程打击装备和能力，意在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13: 今年的演习呢，依然以所谓离岛防御为背景，演练了坦克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反无人机等科目，并展示了正在研发中的无人地面车辆。这项演习可以说为陆上自卫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技术战术评估的机会，让新装备能够在模拟作战环境下进行测试。当然了，这次演习呢，最让外界关注的是25式高速滑翔弹服役后的首次对外展示。那么这种导弹之前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是日本近年来重点打造的进攻型的武器，目的呢是打击别国的纵深的军事基地。日本展示这种导弹的心情十分迫切啊！早在去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呢，当时还没有服役的这个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的发射车就进行了展示，这也向外界传递了清晰的政治信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更具有进攻性，远远超出其专属防卫的需要。
12: 除了在本土部署远程进攻型导弹外，日本还向远洋前沿离岛投送作战装备。昨天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首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此前有报道称，日本计划在南鸟岛建设12式岸舰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并将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在张学峰看来，虽然南鸟岛可以充当日本最东端的军事据点，但该岛屿面积狭小，孤立无援，战时岛上的导弹装备极易成为对手打击的目标。
13: 南鸟岛深入太平洋，面积是 1.52 平方公里。之前由于日本国内导弹靶场的限制，日本陆上自卫队它的反舰导弹部队和中程地对空导弹部队呢，往往需要前往国外的导弹靶场进行实弹训练。那么随着日本自研的和引进的导弹射程越来越远，日本防卫省呢考虑在南鸟岛修建新靶场。那么这次它将相对成熟的12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和无人机运抵这个靶场，我想呢是对靶场设施进行一定的检验。未来呢，理论上这个岛也可以实战部署一定数量的防空反舰导弹，成为日本最东端的一个军事据点。但是呢，这个岛太小，容量呢十分有限，岛上地势平坦，任何武器装备部署在岛上呢可以说暴露无遗。此外呢，这个岛距离最近的小笠原群岛呢超过了1200公里，难以相互进行支援。暂时呢，如果日本在这里部署导弹系统威胁其他国家的舰艇，那么这个岛呢将成为真正的靶场，岛上的各种装备将成为靶标。
12: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不仅自研引进多款远程进攻型导弹，还在外岛推进前沿军事阵地建设。但日本远程作战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装备规模、作战实力与大国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倘若贸然动用导弹挑衅周边国家，势必遭到强力反制。
13: 日本在发展引进一系列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呢，涂防样式多样，可以打击海上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它的射程覆盖了整个的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我国的部分地区，以及附近重要的海上通道、海上的航线，对相关区域构成了现实威胁。但是呢，日本需要清醒地看到，日本发展远程进攻力量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和大国强国相比，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有很大的差距。日本如果敢于用这些导弹进行挑衅，就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5: 大家吗？我来了啊！
16: 你有

0: 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3: 林先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此日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暖湿气流暂时败退，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减弱，暂时停歇，主要是在云南、台湾以及福建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其中云南西部处于高空槽前，低层有气变线活动，有一定的对流不稳定能量，近明两天局地仍然会有大暴雨，未来三天累计降水量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关注次生灾害。另外，台湾岛在地形的加持下，西南气流遇到冷空气和山地的抬升，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我们再往后看，从这周五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并且长时间维持，同时北方不断有低槽或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冷暖气流频频交汇，南方大部呢将会重新进入到多雨模式。未来七天，从西北区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上空频繁有短波槽或是冷涡活动，导致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水量级呢总体不大，但是需要小心防范强对流天气，其中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是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山东等地处于冷槽底部，中层呢有干冷空气，低层有西南风，容易出现雷暴大风或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方面，接下来的几天以河南为中心，晴热天气增多，像郑州未来七天最高气温有34-35度，济南周五周六呢也会有高温出现，南京周五有望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2: 感谢吴迪的介绍。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数据。
2: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
2: 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到14号举行，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程慧、刘雨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

0: 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

0: 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冰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

0: 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

0: 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三成。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黑彩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9 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5: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5: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

0: 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

0: 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1: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

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

0: 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

0: 与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怒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两新聚力启新城，消费赋能促发展。靖远福街主体全面完工，建设招商同步推进。靖远县弥滩镇香瓜飘香富农家，特色产业助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紧扣县域商贸消费升级、实体经济提质目标，聚焦汽车消费、电商平台、数码 3C、新零售三大重点新兴领域，优化扶持举措，打通产销链路，释放政策红利，以新业态、新举措拓宽消费赛道，推动新兴产业与县域经济深度融合。聚力数码 3C 换新，惠民补贴点亮县域数字消费，靖远县统筹推进数码 3C 产品以旧换新专项活动，联合京东家电、本地数码卖场、品牌授权门店等两新市场主体，出台专项惠民补贴政策，手机、平板、电脑数码产品等单件最高补贴500元，以国补加平台让利加门店优惠多重福利，推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靖远县扩容京东家电线下实体网店，联动县域数码家电商户，打通京东平台商品下沉、日用品下行通道，实现京东全品类家电家居产品县域直达配送，同时出台京东平台专属消费优惠。围绕居民出行消费升级需求，靖远县立足两新商贸企业发展实际，创新汽车促消费全链条扶持举措，打出购车补贴、以旧换新、服务提质组合拳，持续落地新车购置专项补贴政策，按照车辆购置价位分档发放加油补贴，覆盖县域全部正规汽车经销企业，全面推进汽车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同步优化旧车置换、新车上牌、售后维保一站式便民服务，简化补贴申领审核流程。下一步，靖远县将不断完善新兴领域扶持长效机制，持续扩面汽车消费、电商发展、数码新零售政策红利，优化补贴兑付、物流配套、营商服务全流程，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业态发展，让两新新动能持续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五一假期，当地市民群众尽享休闲时光，靖远水街二期项目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项目于4月30号顺利实施主体封顶，圆满完成关键节点任务。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乘势而上，接续奋战，全面开启工程建设新阶段。施工现场，塔吊高效运转，施工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管线铺设、外立面施工、细节打磨等各项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推进。为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项目早日完工投用，项目施工方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合理安排施工时序，落实安全生产与质量管控措施，实现假期施工不停歇、进度不滞后。靖远水街二期作为我县重点文旅项目，承载着完善城市功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作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休闲游玩、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新去处，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假日不打烊，建设不停歇，一线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在岗位上践行劳动担当，为靖远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奋力攻坚，谱写了最美的劳动者篇章。
1: 特色产业兴，乡村活力足。近年来，靖远县弥滩镇立足黄河沿岸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深耕香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多元化发展，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眼下，全镇香瓜迎来成熟上市季，大棚之内瓜果飘香，硕果累累，一派产业兴旺、丰收致富的美好景象。靖远县弥滩镇地处黄河沿岸，全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依托便利的黄河自流灌溉条件，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为香瓜优质生长积累糖分，造就了绝佳的自然禀赋，是本地发展特色瓜果种植的优势区域。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设施升级与技术赋能是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弥滩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将香瓜种植作为全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抢抓乡村振兴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扩建标准化钢架大棚，推动全镇香瓜种植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转型。同时，镇上常态化统筹开展农业技术培训，邀请农业专家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围绕育苗、移栽、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指导，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培育出一批本土种植能手、农业技术骨干，为全镇香瓜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技术根基。小小香瓜承载着产业发展希望，连着群众增收民生。如今，弥滩镇香瓜特色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势头向好，不仅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实实在在鼓起了群众

0: 钱袋子，更丰富了全镇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成为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亮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4: 真笨。
5: 宝宝来吃饭了。
6: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4: 真糊涂。
3: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6: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4: 嘿嘿，你有病。
7: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州府还没睡觉，管家油漆也没出来，是几个家人直接把戚继光、戚大人领进了首府的客厅。首府一听说戚继光大将军在边关来了，他忙整理好衣服，到了客厅会见了戚继光。这位大将军上前给首府深施一礼，抬头一看，首府这一脸怒气。大将军心里边画个魂儿，首府这么晚了没休息，满脸的怒气是冲我来的吗？他在旁边也没敢说话，就坐下了。看来首府今天心情特别的不好，这怎么回事啊？嗨，这里边事出有因。今天下午下了朝之后，张居正本来坐着轿要去吉香炉，可是最近这几天他没去吉香炉，因为这几天北

京的气温是巨降，这天特别的冷。这一天，他一下班就让护卫班头李可马上派人通知武昌兵马司，最近这几天晚上要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的要饭的，一定要安排好，不要让这些人死在大街上，一旦死在大街上，有损朝廷的形象。李可领命就走了。就在这功夫呢，他会见了六科郎的一位给事中。这个给事中是户科给事中，给事中就是言官，这个言官叫孟无忧。两年之前从陕西一个知县上升到今天这职位，最近这个孟无忧给朝廷写了一份奏章，其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首府的兴趣，首府就派人把这个言官孟无忧叫到内阁，问一问他一些情况。这个孟无忧来到首府面前，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首府对他就产生了几分好感，当时就表扬他几句。你看这个孟无忧听了首府的表扬是眉开眼笑，他就说了几句话：首府大人，您这么栽培我，下官非常感激，不管是公也好私也好，我孟无忧在首府面前永远是个马前卒。首府冷不丁听这番话，心里边就感觉到挺别扭，这话也不着边际呀。我说孟无忧啊，你刚才说公和私什么意思啊？孟无忧眨巴眨巴眼睛，首府您不知道，我跟您的表弟就是您的管家尤七是至亲呐。什么什么？你跟我的管家尤七是至亲？首府当时笑了，哈哈哈哎呀，你老家在陕西，我的老家在江陵，再说尤七所有的亲戚我都认识，我也没听说他在陕西有亲属啊。首府啊，您不知道吧，我们两个是姻亲啊，是婚姻上的亲戚，这也不对呀。尤其的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他也不姓孟啊。哎呀，首府您忘了，他今年讨的三房就是我的妹妹。孟无忧的话刚落，首府张居正的火就上来了。什么？尤其背着我又娶了一个三房？那个二房我知道啊，就是刘玄的表妹。这三房太太是怎么来的呢？首府就来气了。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但是孟无忧在跟前，首府不好表态，也没发火。你叫什么名字？首府您忘了，我叫孟无忧。哦，对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先下去吧。现在张居正把所有的心思都研究候补官员的人选身上了，就把这个恼怒压下了。现在他想起这个孟无忧，心里这火就来了。再说张居正当了首府之后，对家里的人不管是远亲还是近邻管束的是极严，他绝不允许他手下的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安亲结纳。去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儿，有一个30多岁的江陵人，在全国各地好多个衙门里，呵，骗吃骗喝骗玩。怎么的呢？他说的一口流利的江陵话，而且首府的家里所有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走到哪儿都说他是当朝宰相的亲表弟。这下子可好了，
不光骗吃骗喝，还骗了不少

0: 钱，有些官员拿他呀当宝贝了。哎呦，这是首府的表弟，谁也不敢小看。这个县衙门请吃一顿，那个州衙又请喝了一顿，这个府衙又送点礼品，那个布政使嗨又偷着给个红包。结果啊，这个事儿闹的是满城风雨。别说那些小官，就连应天府的府尹这么大的官都上了当了。这个人在底下呀，好一顿的忽悠，可是首府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这码事儿。后来怎么露馅儿的呢？就是应天府尹他呢，给首府这个表兄弟也拿了一笔钱，他为了在首府面前买个好。结果啊，这一买好露馅儿了。他跟首府说，说您的表弟到我那儿，我呀好一番的招待。首府就闹愣了，什么什么我表弟？结果首府听说这件事儿，特意给刑部下了一道死令，一定要把这个骗子抓起来。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找到这个骗子。通过这件事之后，首府对身边的这些人就加了一些小心。官场险恶，他害怕的就是怕有人打他的旗号捅出什么娄子来。再说这几天特别的冷，雪下的是一天比一天大，他呢坐着轿直接就回了家。到家里他连饭都没顾得吃，尤其啊，哎，老爷，小的在。尤其从里边出来了。今天打从张居正一下轿，这个尤其就看出来了，麻烦了。首府今天的脸色特别难看，要是平常，首府要是管教哪个仆役，提前跟他打招呼，可是今儿个也说不上怎么回事，跟他连合计都没合计就把脸撂下来了。尤其啊，你把家里的这些仆役全给我找来。
1: 是。
0: 不大功夫，尤其就把张居正家里这些仆役二三十人全叫到客厅。大伙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曲曲叉叉，谁也不知道今天首府要干什么。张居正看了看大伙，又看了看他身边这个大管家尤其。尤其啊，今天这些人都是咱们家里人，有的还是你的属下，你今天当着大伙的面说一说，最近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尤其心里边扑通扑通的可慌了神了。哎，老爷，小的所做的事情每天我都跟您说了，没有隐瞒我的。没有啊。再说这一年多来，徐觉这些人经常跟尤其接触。尤其可不是一开始来北京那时候的尤其了，那时候尤其刚来到北京，办事是特别小心。他二十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叫楚斌先生，可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在京城官场里边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了。朝廷内内外外，上上下下，多少人想巴结首府，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就想办法专心抹眼儿，跟这位楚斌先生攀上关系。别说那些中级官员，连三品四品这些开府戒衙的大官员当中，也有不少人跟尤其称兄道弟。因此呢，这个尤其背着他的老爷私自收了人家不少的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等的好田。今天张居正把脸撂下来，这一问他，他心里边有点发慌。

0: 不知道哪一档子事儿露馅了，所以今天他支支吾吾，一时半会儿是回答不上来。他越回答不上来，首府是一个劲儿的问。张居正是越问越发怒，最后把嗓子就吊起来了。尤其啊，我问了你半天，你一直不正面回答我，支支吾吾，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亏心事？
1: 哎，老爷，哎，老爷，没做亏心事啊，
0: 没做亏心事，
1: 真没做亏心事，没有，真没有。
0: 不说，哈哈，这么些仆役，还有打杂的，都在这儿，我就给你点破。
1: 啊，老爷，您点吧。
0: 你什么时候又娶了一个三房姨太太呀？
1: 哎呦，
0: 尤其听到这儿可慌了神了，他知道这件事儿想捂也捂不住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在家里边要动一动家法，怎么回事呢？在内阁，那个孟无忧跟首辅套亲戚，首辅一问才明白，说他家的管家尤妻是他的妹夫。首辅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根本不可能啊。尤其原来的太太姓王，那年娶那二房是刘玄的表妹，怎么又出了一个姓孟的？这绝不可能。结果人家孟无忧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个事儿你就是孟无忧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跟首府在直房里开玩笑啊。他回到家里边就拷问尤其，结果尤其就愣回答不出来。首府一看，得了，我给你点破吧，你这个尤妻什么时候背着我娶了个三房姨太太呀？尤妻听到这儿，哎呦，当时就慌了神了。要说尤妻他姓尤，也确实够尤的了，他呀提前就做了一个安排，到北京之后，他跟徐珏秘密的来往，这是老爷允许的。跟徐珏办了很多好事，在徐珏身上也学了很多恶习。有那么

0: 一句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意思就是说，这小鸟跟凤凰在一块儿，那就是俊鸟。人要是和贤良在一块儿，你就能学到很多高尚的品质。可是如果这个徐觉要是一个很高雅的人，尤其就能学些好的东西。事实是正相反，徐觉这个人一肚子坏水儿，你说尤其在他身上能学好吗？他就不是人伴贤良了，那就是属于臭鱼找臭鱼，嘎鱼找嘎鱼了。那么这位楚斌先生仗着自己是首府的大管家，在京城里边这小膀就端起来了，小脖也拔起来了。你看在首府面前他低三下四，在外人眼里头啊，哈，那可真是主多大奴多大呀。他真就娶了个三房姨太太。不过他在娶孟小姐的同时提前做了一个安排，他知道首府有的时候在吉祥炉，有的时候在家，他就趁首府啊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喝酒喝多的时候啊，顺口就提这么一嘴。他知道首府也记不住，但是他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他没背着他那早夫人，也就是张居正的太太。哎呀，首府，您不知道吧，快四个月了，8月15过的门。他一回头看了看他的早夫人，然后他显得特别的委屈。表哥呀，我讨的这个三房，我跟我表嫂打过招呼啊，尤其今天一看自己要讨麻烦，尤其把口气就变过来了。过去不管是人前人后，他跟首府一直是老爷长老爷短，今天尤其一看老爷生气了，他马上就把称呼改过来了。张居正这时候一转身问了一下他家的夫人：尤其办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老爷，您贵人多忘事，那天你在吉祥路回来，我跟你如实禀报了。张居正一下子想起来了，但是他当时没在意。是，你是提过这件事，不过你并没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呀。尤其你还有什么隐瞒的，你今天当着大伙和我的面都讲出来。尤其从张居正的话里边已经听出来了，这件事首府全知道，他也不想再隐瞒了，只好一五一十地把这事情说出来了。老爷，这个孟芳小姐她的情况是这样的，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州里的同知，早就告老还乡了，她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在户科给事中任上。听到这儿，首府转向了他的太太：夫人，你听见了吧？再说首府夫人一听这个家谱，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的管家尤其有这么大的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三房。哎呀，我说尤其你真行啊，我这当嫂子的应该恭喜恭喜你啊。
1: 恭喜什么？
0: 你以为这是天作地合的姻缘吗？
1: 夫人呐，这可是一笔肮脏的交易呀。我在朝中名为首辅，实为朝中的宰相，现在朝廷多少人要巴结我，他们想尽了手段要跟我拉近乎套关系，他们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呀， 因为在我身上，他们可以得到权力，得到金钱，得到住宅，得到女人。可是我这个朝中的宰相，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我走的每一步皇上都看着。我现在有权有势，多少人巴结我，一旦我倒了台，这些人万一受到株连，还不如没有这个靠山呐。再说咱们的表弟尤其一无功名，二无产业，一个官家小姐，黄花大姑娘，凭什么要嫁给他呢？要是正室也说得过去，二房也马马虎虎，可是当三房姨太太，人家凭什么呢？听到这儿，张夫人没想这么多，她觉得这里边也很奇怪。尤其，嫂子问问你，这个大姑娘，人家是官家小姐，凭什么就嫁给你呢？尤其这时候脸红了。嫂夫人，这本事没人撮合的。再说我和孟芳见面，我们俩是两厢情愿，当时就把这门亲事定了。首府冷笑了一声，真是这么简单？尤其呀，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我的职房跟我怎么说的吗？他对我讲，于公于私都是我的马前卒。你听听，尤其你是个精明人，这不明摆着要同我首府攀亲吗？他是为了和我攀亲才把他的妹妹嫁给你，他的意图今天我已经看出来了。尤其听到这儿才明白，这是自己这个大舅哥说漏了嘴，他有心帮这大舅子，可是一直没找到机会。可是哪儿曾想，今天首府把这事儿捅破了，现在出娄子了。他当时傻了，他知道再狡辩首府就得更怒。这功夫尤其来得特别快，扑通一下子给首府和他夫人跪下了。老爷，嫂夫人，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该向老爷讲明他的身世。再说张夫人，她本来就是压制的人，不想让这个尤其难看，因为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二三十口人在那儿呢，就想把这事儿摆平算了。行了，尤其啊，知错就好了。可是今天首府大人可不能给夫人面子了。你说的倒好听，知错就改，下不再犯，那怎么能行？来人呐，家法伺候。这李可听令，带着几名士兵就进来了。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手上拿着大棍子，哎呦，把尤其吓得脸都变色了，一个劲儿的是磕头求饶。老爷，原谅小的一回吧。表哥，原谅表弟一回吧。老爷，表哥，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张夫人今天也想给尤其求点情，可是今天一看首府的脸色铁青，知道再说就等于火上浇油。首府的脾气他早就知道，再说今天张居正本来就想杀鸡给猴看，就在这功夫啊，也说不上谁带的头，这二三十个仆役扑通一下子全给首府跪下了。他们要不跪还好点，这些仆役一跪下，首府是铁了心要杀一儆百。他用眼睛瞪了李可一眼，还愣着干什么？ 退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的打他20大棍子。李可，你可注意，一定给我重打。李可哪敢不重打呀？他就让手下这些士兵扒下了油漆的棉袍，就剩下一条衬裤了。再说油漆他本来是个瘦人，干巴巴的屁股，那肉少得特别可怜。尽管这些士兵不想使劲的打，表面用力，实际只使了个中等的力气头，那油漆也受不了啊。噼嚓啪嚓，这20棍子打完了，油漆摊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张居正一看他这难受的样子，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在表面上可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他心疼。油漆啊，明天你就派人告诉你那位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经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把孟无忧调任云南湾甸州将2级使用。李可呀，把他送回家里边养养伤吧。这李可派人马上把油漆抬走了。就在这功夫，戚继光戚大人是深夜来访。首府一听戚继光大将军来了，心里边一愣，这么晚了他直接在边关来，是不是边关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脸色非常难看的接见了戚继光戚大将军。再说这戚继光一进门，他就觉得这气氛不对。说起这位大将军，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嘉靖一朝的时候，那东南沿海一带闹倭寇，当时明王朝有2名抗倭名将，一个是戚继光，另一个就是俞大猷。这个戚继光能征善战，那倭寇一听他的大名啊，吓得是屁滚尿流，在抗倭这个问题上他可立了战功。张居正始终对他是赞赏有加，到了隆庆2年入阁之后，首府又一直分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大力举荐，戚继光才升任蓟镇总兵，负担保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府之后，又给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再一个就是前文书提到的允许他在浙江招募新军，这2点都是违背组织的。监军那可代表皇上行使军事的控制大权，自从洪武皇帝开始就实行军纪的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没有一个人敢改过。这些世袭的军人是纪律涣散，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张居正大力的支持戚继光招募新军，实际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这戚继光调到蓟镇总兵的位置之后，既无监军控制他，又有重新训练的新军，因此啊，这古北口一直到山海关的长城这一带，在他的手里是固若金汤。他到了北长城之后，呵，那些边外的蒙古鞑靼3年一直不敢闹事儿，就因为这些功绩，当今的李太后还有朝中所有的大臣都认为首辅张居正用人特别的恰当，一个戚继光足抵100万的雄师。所以这戚继光戚大人和首辅张居正两人的交往，甭说了，那是非同一般。戚继光今天碰到这么大的难事， 他一定要壮

0: 从长城下来的，难道长城发现敌情了吗？
1: 收复啊，
0: 比敌情还可怕。戚继光说到这儿，眼睛里流出了热泪。收复，我是来告状的。
2: 告状？你告谁呀？
0: 我告总督王崇武。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啊。在首府的印象当中，王崇武王大人和戚继光两个人相处的就像一个人似的。另外，朝廷用人的方略，一般的九边总督必须由文官担任，而总兵则由武官担任。历来总督和总兵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和睦共处的并不太多，张居正深知道这种弊病太不利于朝廷稳定了。当上首辅之后，他安排地方九边的总督一再告诫他们要对总兵格外的尊重。这两年来，九边军事衙门发生很多矛盾，可是戚继光和王崇古两个人是从来没有矛盾。这还不算，戚继光也不止一次讲过王崇古对他的尊敬。
2: 可是今儿个这个总兵的态度怎么变了呢？
0: 张居正很想知道这里的原因。王大人，什么事情把你得罪了？
1: 哎呀，我们俩的关系没说的，可是私人感情代替不了纲常啊。
2: 什么？没得罪你，得罪你手下的人了？
0: 首辅，他不是得罪我，而是害死了我手下200多名兵士。
2: 张居正听到这儿闹糊涂了，总督大人把你手下的兵给杀了？
0: 首辅，我叫来了我手下的一位将军，让他跟您如实的禀报。金将军到，进来。在外边急急忙忙进来一位戚继光手下的将军。这位大将军非常威武的就进来了，进来单腿儿就给首辅跪下了。末将金玉参见首辅大人。快起来，快起来。这位金将军从身上摘下来背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棉衣。然后戚继光亲自把这棉衣接过来，在首辅面前一使劲咔嚓就给撕烂了。呵，这棉花有一搭是没一搭，再仔细看，这些棉花都是发黄发黑发霉。
2: 这是谁的棉衣啊？
1: 首辅，我手下20万军士的棉衣都是这样啊，还是今年刚刚换季的棉衣。
2: 这些棉衣是谁发的？
1: 首辅，这就是王崇古王大人发给我们的。刚换季的棉衣怎么能这么破呢？
0: 张居正一伸手把这棉衣抓起来了，
1: 他心里边翻江倒海，就闹腾起来了。士兵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能抵御这大雪天呢？
0: 最近这几天这雪下得特别的大，所有通往长城的路都断了。
1: 京城这些有钱有势的大人家可以围着火炉子取暖，喝小酒唠唠嗑御寒，那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也能坐在热炕头上享受天伦之乐，唯有咱们的士兵这时候还守护着长城啊。城内雪深一尺多厚，长城上边就会雪高一丈多。如果说城内胡同口北风能刮下人的耳朵，那么长城口上的北风就能推墙墙倒，推山

0: 山裂。
1: 我手下的那些士兵穿这种破烂棉衣，能抵得住这长城上的北风吗？首府，我今天戚继光豁出来了，深更半夜来找您，就是想求您给我一个公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利用家法惩处了油漆，虽然把油漆惩处了，这心情也不大好受。就在这功夫啊，他听说戚继光戚大将军大雪抛天的深夜来访，首辅就知道戚继光这位戚大人肯定有事啊。结果一问才知道，因为破旧的棉衣，士兵穿了遇不了寒。这位戚大将军他找首辅，就是想希望首辅给他一个公断。首辅啊，我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雪路，到古北口看望长城舵楼和烽火台上的军士，一看他们穿的都是这破烂的棉衣啊，这些兵士都是从浙江新招来的，本来就不抗冻，再加上穿上这么一件破烂棉衣，等于赤身裸体站在冰里边守护着长城，有几个能扛得住的？首辅，你也知道咱戚继光训练的新军军纪特别严，他们宁可前进半步死，也绝不后退半步生。就因为这样，仅昨天一天，古北口就冻死了200多人，那是200多条活生生的年轻人呐！如果不是这破烂棉花做的棉衣，他们怎么能死得这么惨呢？戚继光说不下去了，舌头根子都硬了，眼睛又充满了泪水。首辅张居正跟戚继光认识了也将近10多年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大将军这么动情。不过这件事本身也让张居正气愤填胸，他的眼前就闪现出风雪交加的长城，显现出那200多名冻僵的尸体，他的手颤抖了，猛然间他啪嚓把这茶杯摔地上了，真是岂有此理。

戚继光虽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人物，被首府的盛怒也震慑了。他本来还有很多愤怒的话要一一的控诉，到现在他反而哑口无言了。大将军，这件事你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首府，我要写本子直接参他。你参谁呀？王从古，王大人。大将军，参他有何用啊？哎呀，大将军，你只知道王从古给你的军士治了假棉衣，你不知道另有隐情啊。首府，这200000件棉衣还有什么隐情吗？大将军呐，这棉衣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直接订的合同。哦，怎么会是他呢？腾的一下子，戚继光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了。首府，难道我手下的士兵就白死了？这功夫就见首府张居正是满脸的怒气，他转过弯一想，这个老国丈今年子里田征税这件事儿，他受了点损失，本来想给自己修坟营地这机会再捞点外快，可是哪成想首府张居正只拨给他20000两银子，这外快没捞着。这回他就研究，我要是做20万套棉衣，我就能捞点钱，把我的损失补回来。首府听到这个信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多问，你能挣就挣点吧。可是今天一下子露馅了，这是乐制棉衣，死了200多名军士，这还了得？可是首府的脑袋不简单呐，这老国丈犯了这么大的事，皇上能处分他吗？太后能对自己老爹下手吗？首府脑袋里边就开始转了圈了。不管怎么说，当兵的绝不能白死，人家是保家卫国，可是对这个老国丈应该敲他一下子，让他规矩点。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把他敲老实了，下一步有些事儿就好办了。首府反复的考虑个来回，好，就这么办，来个敲山震虎。马上他对戚继光就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将军呐，士兵绝不能白死，我认可这个首府不当，也要把士兵这个理儿给争回来。有了首府这句话，这位大将军心里边有底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告这状呢？大将军，这个状你不能直接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你还是应该告王从古，然后让皇上顺藤摸瓜，就可以抠出这个武清伯李伟老国丈。只要把老国丈抠出来，下一步我在皇上身边给他讲明一个大道理，我想小皇上和太后还能给我面子，也能把这件事儿办得公正。现在戚继光大人听明白了，还得告王从古啊。好，那我什么时候上朝呢？越快越好，今天晚上我就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首府说到这儿，就把班头护卫李可叫过来了。李可呀，刚才油漆已经被我惩罚了，现在你替油漆跑个腿儿，到兵部尚书谭纶的家里边，让谭纶李也到我这儿来。好，我这就去。李可转身就要走，

首府还有什么吩咐？你啊，转告谭论一声，把那个几世兄光茂也请过来。哎，好。李可领命走了，咱们是简短截说，功夫不大就把谭论请过来了。当然了，那个几世兄光茂也来了。光茂在来的时候心里就合计，这么大的雪天，深更半夜的，让我和谭大人到首府家里去，兵部出事了，不能啊。最近这几天朝廷挺消停啊，这些守边关的总兵出事了，也不能啊，没有迹象。他心里边啊一直犯了合计，跟着兵部尚书谭纶就来到了首府的私宅。进屋一看，哎呦，蓟镇总兵齐大人也在这儿。这位齐大人他知道这是威震中外的大将军呐，深更半夜的他来干什么呢？再说首府一看这么快，这兵部尚书谭纶领着几世兄光茂就来了。谭大人，天冷吧，请坐请坐。谭纶跟首府行了叩见之礼。这个几世兄在首府面前就不能行礼了，因为他得给首府跪下，这是礼节啊。因为你啊虽然是言官，但是你的品级不够。可是这时候首府把他拦住了，光茂啊，今天呢在我家里咱们的礼节都免了，你快坐下。首府啊，深更半夜的你让我和谭大人来，有什么吩咐吗？还是边关的总兵出事了？嗨，是这么回事。齐将军，你跟兵部的尚书谭纶还有几世兄光茂把这个情况说一遍。就这么着，戚继光从头至尾把这棉衣的事说了一遍。这光茂啊听着听着火就上来了。哎呀，首府，这可是件大事啊。如果守边关的这些军心要是不稳，咱们朝廷就不安全呐。当兵的保卫国家那是在卖命啊，咱们这不等于草菅人命吗？是啊。这时候谭纶这火也上来了。哎呀，首府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我这兵部尚书啊就不干了。嘿，谭纶这位老将军也发火了。首府一看高兴了，是啊，咱们得合计一下子。你们可知道这里的背景吗？紧接着首府就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参与了棉衣这件事儿说出来了。这谭纶一听，我看干脆呀，不管什么武清伯也好，什么武魂伯也好，这回啊跟皇上咱们得讨个说法。谭老将军，这个事儿啊先不要着急，把光茂请过来就是咱们研究一下对策。我就详细的开始研究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因为首府和谭纶这角度不一样，谭纶是兵部尚书，你危害这些士兵的利益，那就等于损害这兵部尚书的利益。可是首府他考虑的就要全一些，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啊。皇上的外公，当今太后的亲爹，你把这件事如果搞大事了不好办，怎么收场啊？如果你不搞，怎么对得起死的这些士兵啊？这两头都想摆平，那就得详细的研究一个对策。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首府一锤定音，他亲自交代一番。光茂啊，你这个言官

应该马上把奏章写好，然后把奏章交给大将军。明天就是369皇上的早朝，明天早朝让大将军把这板子直接递给皇上。就这么着安排好了，连夜光茂就把这奏章写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呵，这天儿这个冷啊，不管怎么冷，小皇上是照样临朝。小皇上把脸就沉下来了，他就问首辅张先生，天这么冷，有没有官员不按时列朝啊？万岁，三品四品以上的大员都来了，五品官员有两位没来。什么原因没来呀？回万岁，这两人身体不太好。我看不是身体不好，是怕冷吧。这两位官员发俸3个月。冯宝在旁边听完了，奴才领旨，说这话他就下去了。张居正看了看这些朝廷官员，是分文东武西，站好了。皇上，今天临朝有一位特殊的官员也来了。谁呀？启禀皇上，是继任总兵戚继光戚将军，有急事要面奏皇上。戚继光？要提起戚继光的大名，小皇上早就听说过，但是戚继光一直在边关守护着北京的大门，见面的机会很少。好吧，那就宣戚继光入见。紧接着内侍这些官员喊了一声，传戚继光。就在这功夫，只见后在皇旗门外，这大将军戚继光大步流星的走到了金台玉座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推金山倒玉柱，前七后九，中八拜，行过君臣大礼。继任总兵三品武官戚继光叩见皇上。小皇上一看，呵，这位大将军头戴如意盔，红缨倒洒，八宝倒挂，二龙斗宝，身穿大爷亮银云片甲，左边和右边各有一双吞口兽。再看护心宝镜，是明如秋水，亮如古月，冷深深，夺人耳目。身上背着五杆护背旗，是白缎旗面随风飘摆，上绣金龙伸出四爪。五杆旗是俺将军的五大才能，一是智，二是仁，三是信，四是勇，五是忠。您要在舞台上看见那大将军一出场背着那五杆旗，就代表着五个意思。再看这位大将军，一巴掌宽丝鸾带扎在腰间，上绣万字不到头，往脸上一看，面似黑锅底，大坏眼，少什么一七叉八叉叉额绝入鬓边儿。哎呦，好威武一位大将军呐、啊！小皇上一看这位戚继光特别的威武，打心眼里就喜爱上这位大将军了。他上上下下的把戚继光将军端详了好一会儿。戚将军，你有何事要奏啊？臣请皇上看一件东西。说话之间，大将军把随身带来那件破棉袄双手恭恭敬敬地举过头顶，来了一个小太监把他接过来转给皇上了。小皇上接过来一看，大将军，你让朕看一件破棉袄是什么意思啊？启禀。

0: 皇上，这棉袄就是今年纪镇总兵换季的棉衣。什么？刚换的棉衣就这么破？皇上，您问得好，这棉衣就像破渔网，棉如如花呀，都是发霉的勒品。戚继光说着话，猛然间抬起头，看了看皇上。万岁，臣带领着士兵，就因为穿了这样的棉衣，前几天在古北口长城守卫着长城，这一晚上就冻死了200多名啊！啊！小皇上听到这把脸撂下来了，然后万历小皇上腾的一下子从龙椅上站起来。守卫长城的兵士有冻死的？是啊。这功夫，朱翊钧小皇上这脸就红了，他转过身看了看张居正。张先生，查一查这棉衣是谁做的？
1: 万岁，不用查了，是王从古王大人发的。
0: 没等皇上问完，大将军连忙接了一句，那好，立即传王从古回皇上，王大人还在纪镇，那让他马上到北京。是，冯宝马上要传旨。就在这功夫，张居正在旁边插了一句，万岁，戚将军的话还没说完呢。哦，大将军。这功夫再看戚继光，根本没看皇上的脸色。万岁，臣已经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我手下的兵士穿的这些勒制棉衣是王从古王大人交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做的。什么什么？是我外公做的棉衣？不对吧，大将军，您是不是搞错了？回皇上，千真万确呀。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马上问了一下首辅张居正，张先生，大将军说的可是真话？首辅在旁边没说话，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这小皇上心里边全明白了，他不相信这个大将军，但是他不能不相信他手下的这个首辅张居正啊。他知道这件事儿麻烦了，如果我要是准了奏，我的外公武清伯李卫李老爷就得受到惩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功夫有点发懵了。冯宝啊，赶快宣布退朝。小皇上招架不住了，从来没摊过这么大的事儿。这时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退了朝了。要说这位大将军在金銮殿告状这个消息，好事不出门，是坏事传千里，不大功夫就传遍了整个的京城。一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大将军，告的是当今圣上的外祖父，这可是皇上的亲属啊，也就是天下第一皇亲。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谁敢告他呀？这一时间，街头巷尾各种舆论就出来喽。呵，什么传闻都有，有为大将军叫好的，有为戚大将军担心的，也有人认为戚继光这是小题大做，他一个小小的大将军怎么能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比呀？还有人说戚继光敢在金銮殿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那他身后肯定有后台。这回

0: 天下第一号大将军，告天下第一号皇亲，这场戏可就有热闹看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句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 Kimi 啊、天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

0: 首先他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这个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他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他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他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甚至于文生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是。确实像鲍冉先生说的哈，我们采用这个 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做一些饭啊，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交叉验证一下。
2: 对，让你搁一个这个一两的酵母进去，这个事情怎么都不合适啊。
1: 是。那咱就说说这个做馒头这个事儿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哈，也是比较基础的生活常识。那应该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哈。那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好多人问，然后它给出的都是馒头它这个图片不对或者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啊。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这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
2: 鲍先生这会儿的信号不太好。
0: 好，现在的语音怎么样？
1: 好了，您继续。
0: 好嘞。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而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就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训练质量特别高。

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是

0: 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材料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几次下来山洞里就能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啊，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 包括 Gemini， 谷歌的 Gemini， 包括 Anthropic 的Cloud，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呢，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
1: 对，
0: 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这些都是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1: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0: 我很悲观，永久吧，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啊，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是大量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哈哈
1: 是
0: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它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啊，对吧？
1: 对，
0: 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
1: 就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挺充满期待的。但是刚才咱们说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0: 交叉。
1: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具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0: 我认为您提到的这点啊，本来是题中之意，对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嘛，是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

0: 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
1: 嗯，
0: 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行的、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Kevi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哈哈。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直到离题万里。嗯，
2: 对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0: 是是是，
1: 跟真的似的。
2: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
2: 对
0: 吧？
2: 对，是是是，
0: 这种
2: 对，
3: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0: 是是是是是。
3: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
3: 嗯，
0: 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嗯
3: 嗯，
0: 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嗯
2: 嗯，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3: 嗯，
0: 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3: 是
0: 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 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打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地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
3: 嗯，
0: 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炫技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
3: 嗯，
0: 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3: 是，
0: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
3: 嗯，
0: 那么这一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是一样，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3: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啊，
0: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他确实有门槛啊。所以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他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 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

0: 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
1: 嗯，
0: 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啊，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
1: 嗯、
0: 都要烧 token 的、啊。
1: 对，
0: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
1: 对，
0: 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理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
1: 嗯，
0: 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1: 嗯，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
0: 嗯、
1: 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3: 嗯，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1: 对，
3: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嗯、
3: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
0: 哎，
3: 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
0: 嗯？
3: 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0: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
3: 嗯，
0: 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3: 嗯、
0: Web 啊 ，Web Coding 嘛，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
3: 嗯，
0: 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
3: 嗯、
0: 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
3: 嗯。
0: 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解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
3: 嗯，
0: 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
3: 嗯，
0: 当然，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 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 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了，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的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 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的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
3: 嗯，
0: 这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嗯
1: 嗯，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是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有人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
3: 嗯，
0: 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
3: 嗯，
0: 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3: 嗯，
0: 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
3: 嗯，
0: 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嗯。
3: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
0: 那
3: 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这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来解决问题的，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啊，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0: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散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的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

0: 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啊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
1: 对
0: 哈哈，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呢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所以我说，
1: 各种节点，
0: 哎，多用几个嘛，是吧？
1: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 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但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
0: 是是是是，
1: 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他跟你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0: 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呢，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1: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没错。
1: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0: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真做不到啊！
2: 不能说好的，没问题。
0: 对对，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
1: 对，
0: 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1: 对，
0: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度，供给侧来说的。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也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它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 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1: 是，
0: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给出的结果完整的贴到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1: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1: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毅成的解答。
4: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5: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就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的认知规律。
4: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5: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们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鼓舞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生效。
4: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这里边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被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答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潜藏加浓，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实践的观点。那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

0: 长期的记忆转换。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1: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0: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再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知识点，要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大脑对经过逻辑加工的信息呢，留存度是提升数倍的。
2: 遗忘其实并不是被动丢失，而是大脑在主动的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有选择的淡化一部分信息，才可以让更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遗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具体的积极意义呢？
0: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1: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0: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哈，你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还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知输入。比如说哈，你可以前两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三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是

0: 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

0: 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 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之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4: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4: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0: 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2: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 7.9 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0: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1: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有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5: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4: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6: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7: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6: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4: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1: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0: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1: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三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16.9%，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

0: 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2: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3: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4: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0: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3: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

0: 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6.02 万亿元，增长 15.7%， 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 29.1%， 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 4.5 个百分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4: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6: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5: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6: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5: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7: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5: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

0: 详细内容。
1: 靖远县紧扣县域商贸消费升级、实体经济提质目标，聚焦汽车消费、电商平台、数码 3C、新零售三大重点新兴领域，优化扶持举措，打通产销链路，释放政策红利，以新业态、新举措拓宽消费赛道，推动新兴产业与县域经济深度融合。聚力数码 3C 换新，惠民补贴点亮县域数字消费，靖远县统筹推进数码 3C 产品以旧换新专项活动，联合京东家电、本地数码卖场、品牌授权门店等两新市场主体，出台专项惠民补贴政策，手机、平板、电脑数码产品等单件最高补贴500元，以国补加平台让利加门店优惠多重福利，推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靖远县扩容京东家电线下实体网店，联动县域数码家电商户，打通京东平台商品下沉、日用品下行通道，实现京东全品类家电家居产品县域直达配送，同时出台京东平台专属消费优惠。围绕居民出行消费升级需求，靖远县立足两新商贸企业发展实际，创新汽车促消费全链条扶持举措，打出购车补贴、以旧换新、服务提质组合拳，持续落地新车购置专项补贴政策，按照车辆购置价位分档发放加油补贴，覆盖县域全部正规汽车经销企业，全面推进汽车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同步优化旧车置换、新车上牌、售后维保一站式便民服务，简化补贴申领审核流程。下一步，靖远县将不断完善新兴领域扶持长效机制，持续扩面汽车消费、电商发展、数码新零售政策红利，优化补贴兑付、物流配套、营商服务全流程，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业态发展，让两新新动能持续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五一假期，当地市民群众尽享休闲时光，靖远水街二期项目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项目于4月30号顺利实施主体封顶，圆满完成关键节点任务。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乘势而上，接续奋战，全面开启工程建设新阶段。施工现场，塔吊高效运转，施工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管线铺设、外立面施工、细节打磨等各项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推进。为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项目早日完工投用，项目施工方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合理安排施工时序，落实安全生产与质量管控措施，实现假期施工不停歇、进度不滞后。靖远水街二期作为我县重点文旅项目，承载着完善城市功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作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休闲游玩、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新去处，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假日不打烊，建设不停歇，一线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在岗位上践行劳动担当，为靖远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奋力攻坚，谱写了最美的劳动者篇章。
0: 特色产业兴，乡村活力足。近年来，靖远县弥滩镇立足黄河沿岸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深耕香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多元化发展，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眼下，全镇香瓜迎来成熟上市季，大棚之内瓜果飘香，硕果累累，一派产业兴旺、丰收致富的美好景象。 靖远县弥滩镇地处黄河沿岸，全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依托便利的黄河自流灌溉条件，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为香瓜优质生长积累糖分，造就了绝

0: 家的自然禀赋，是本地发展特色瓜果种植的优势区域。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设施升级与技术赋能是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弥滩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将香瓜种植作为全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抢抓乡村振兴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扩建标准化钢架大棚，推动全镇香瓜种植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转型。同时，镇上常态化统筹开展农业技术培训，邀请农业专家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围绕育苗、移栽、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指导，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培育出一批本土种植能手、农业技术骨干，为全镇香瓜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技术根基。小小香瓜承载着产业发展希望，连着群众增收民生。如今，弥滩镇香瓜特色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势头向好，不仅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实实在在鼓起了群众钱袋子，更丰富了全镇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成为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亮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江南这位邵大侠想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他想把李伟答应王琼苦20万件棉衣这件事儿办成，他就有了靠山了。首先他让小玉娘找首府张居正，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信。王传没小看他，他利用王传又跟胡子高交接上了。这个胡子高一听说李伟李老爷要做20万件棉衣，他也能入一股，这是个好事啊。但是这个胡子高他是前怕狼后怕虎，很怕这个邵大侠把他给套进去。今天邵大侠在自己的大膳厅请客，本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又把柳香兰在南京特意请过来，这个胡子高心里边特别佩服这个邵大侠。可是邵大侠一定要把他拉进来，又加了一把火，两人谈话之间有一个小赵丽送来一封信。要说这封信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亲自写的，真的吗？假的。赵丽是真的，可是这封信是这个邵芳直接写好之后演的一场戏。胡子高哪知道邵芳花50两银子买通了这个小赵丽，他让这个小赵丽在什么什么时间一定要把这封信送进他的大膳厅。当这封信拿出来，胡子高是深信不疑。好啊，我这回能攀上武清伯李伟了，你冯宝必要的时候也得看着我的脸色。他心里边可高兴了，一听说这生意能有他一股，可把他给乐坏了，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好吧，邵大侠，咱们俩是好朋友，这件事儿我入一大股，关于延票的事您放心，我马上就给您办。这一天回去之后，他就把盐引子办下来了。邵大侠办事特别快，是说干就干，把官船准备好了，然后把这官盐运出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不长时间白花花的银子就进账了。20万两银子做20万件棉衣，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办的事儿，既有钱又有物。可是邵芳他可有点吃独食喽。20万两银子本来是胡子高批给他一大批官盐挣的，可是他自己留下了10万两，余下10万两他交给了胡子高5万两，就剩下5万两银子了。本来这钱就不够，结果 那个柳香兰又插了一杠子。哎呀，胡大人，你要是让我在南京搬过来，我得买一套房子。就这么着，邵大侠听明白了，又拿出20000两给这柳香兰在扬州买了一套豪宅。那么做棉衣就剩30000两银子了，30000两银子做20万件棉衣，那不扯淡吗？买那些破纱浆布，还有那些破烂的棉花，哈，把这棉衣强凑成，表面看是新的，其实都是劣质产品。用这些破烂做的棉衣，它能

防寒吗？士兵穿，少方也不穿，胡子高也不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不穿，遭罪是当兵的事儿，谁管他呀？就这么着，这20万套棉衣在10月份就运到了京城。李高把货验收之后一看，看不出毛病，就把这20万件棉衣发往边关。士兵穿上这个棉衣，天不冷的时候没感觉。要说这一年，这西伯利亚寒流来得早，立冬刚过就是小雪，小雪一过，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就把北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场大雪太大了，平地是3尺厚。再说戚继光手下有一大批军士是浙江人，明朝年间那军队都是世袭的，可是戚继光发现，要想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必须得招募新军。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首辅张居正的认可，在浙江抗倭的时候，他招募了一大批浙江的青年人入伍从军。戚继光这位大将军在历史上那是爱将爱兵有名，他的军队也特别能打仗，抗倭的时候他是立了显赫的战功。后来蒙古的鞑靼经常闹事，朝廷就把他调到蓟镇当总兵，总兵是直接管理军队的事。可是总兵上边还有总督，这总督就是王从古，两个人配合的是非常默契。可是这场大雪一下，可苦了这些南方来的军士喽。这些守长城的军人哪经得住这场大雪？再说那棉衣是什么做的？是破烂棉花凑合上的，都赶不上的芦苇花子，它能抗寒吗？要说最受罪的就是守长城的这些军士，每一个烽火台有30名军士，这30名军士冻得紧紧地抱在一团，冷不敢点火。长城烽火台要是一点火，那就等于传令了，敌人来进攻了。可是怎么冷也不能点这火，没有火就不能取暖，不能取暖这些士兵就得挨冻，一挨冻就受不了了。有的士兵活活的就被冻死了。这场雪过了之后，整个的军营一清点人数，冻死的士兵整整219名。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些江南来的士兵作战是非常勇敢，但是这些士兵没有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却死于朝中的腐败现象。这些勒制棉衣把这219名活生生的生命永远的留在了长城脚下。这个信息一传给戚继光，这位大将军当时就哭了。这位大将军太爱自己的士兵了，戚继光是坚决不能答应这件事儿。不管他和王从古个人关系怎么好，他一定要去北京告王从古王大人一状。他领着手下这人直接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已经很晚了，本应该第二天早晨直接到内阁，然后跟首府汇报完了好面见万历小皇上。可是戚继光七大将军一琢磨，那可不行，200多名士兵这血不能白流，我今天晚上就应该跟首府把这情况

0: 如实的汇报。
1: 上哪儿找首府啊？
0: 关于首府杨小玉娘这件事儿，这位七大将军多多少少听到一些信息，可是我要是直接到吉祥炉，万一首府不在呢？不行，我还是到首府的家里边去。就这么着，他领着手下的人来到了首府张居正的府宅。这么晚了，他一敲门，呵，今天晚上赶巧了，首府还没睡觉，管家油漆也没出来，是几个家人直接把戚继光戚大人领进了首府的客厅。首府一听说戚继光大将军在边关来了，他忙整理好衣服到了客厅会见了戚继光。这位大将军上前给首府深施一礼，抬头一看，首府这一脸怒气。大将军心里边画个魂儿，首府这么晚了没休息，满脸的怒气是冲我来的吗？他在旁边也没敢说话，就坐下了。看来首府今天心情特别的不好，这怎么回事啊？嗨，这里边事出有因。今天下午下了朝之后，张居正本来坐着轿要去吉祥炉，可是最近这几天他没去吉祥炉，因为这几天北京的气温是巨降，这天特别的冷。这一天他一下班就让护卫班头李可马上派人通知武昌兵马司，最近这几天晚上要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的要饭的，一定要安排好，不要让这些人死在大街上，一旦死在大街上有损朝廷的形象。李可领命就走了。就在这功夫呢，他会见了六科郎的一位给事中。这个给事中是户科给事中，给事中就是言官，这个言官叫孟无忧。两年之前从陕西一个知县上升到今天这职位，最近这个孟无忧给朝廷写了一份奏章，其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首府的兴趣，首府就派人把这个言官孟无忧叫到内阁问一问他一些情况。这个孟无忧来到首府面前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首府对他就产生了几分好感，当时就表扬他几句。你看这个孟无忧听了首府的表扬是眉开眼笑，他就说了几句话：首府大人，您这么栽培我，下官非常感激，不管是公也好私也好，我孟无忧在首府面前永远是个马前卒。首府冷不丁听这番话，心里边就感觉到挺别扭，这话也不着边际呀。我说孟无忧啊，你刚才说公和私什么意思啊？孟无忧眨巴眨巴眼睛，首府您不知道，我跟您的表弟就是您的管家油漆是至亲呐。什么什么？你跟我的管家油漆是至亲？首府当时笑了，哈哈，哎呀，你老家在陕西，我的老家在江陵，再说油漆所有的亲戚我都认识，我也没听说他在陕西有亲属啊。首府啊，您不知道吧，我们两个是姻亲啊，是婚姻上的亲戚，这也不对呀。尤其的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他也不姓孟啊。哎呀，首府您忘了，他今年讨的三房就是我的妹妹。孟无忧的话刚落，首府张居正的火就上来了。 什么？尤其背着我又娶了一个三房，那个二房我知道啊，就是刘玄的表妹。这三房太太是怎么来的呢？首府就来气了。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但是孟无忧在跟前，首府不好表态，也没法火。你叫什么名字？首府，你忘了，我叫孟无忧。哦，对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先下去吧。现在张居正把所有的心思都研究候补官员的人选身上了，就把这个恼怒压下了。现在他想起这个孟无忧，心里这火就来了。再说张居正当了首府之后，对家里的人，不管是远亲还是近邻，管束的是极严，他绝不允许他手下的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安亲结纳。去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儿，有一个30多岁的江陵人，在全国各地好多个衙门里，呵，骗吃骗喝骗玩，怎么的呢？他说的一口流利的江陵话，而且首府的家里所有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走到哪儿都说他是当朝宰相的亲表弟。这下子可好了，不光骗吃骗喝，还骗了不少钱，有些官员拿他呀当宝贝了。哎呦，这是首府的表弟，谁也不敢小看。这个县衙门请吃一顿，那个州衙又请喝了一顿，这个府衙又送点礼品，那个布政使嗨又偷着给个红包。结果啊，这个事儿闹的是满城风雨。别说那些小官，就连应天府的府尹这么大的官都上了当了。这个人在底下呀，好一顿的忽悠，可是首府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这码事儿。后来怎么露馅的呢？就是应天府尹他呢给首府这个表兄弟也拿了一笔钱，他为了在首府面前买个好。结果啊，这一买好露馅了。他跟首府说，说您的表弟到我那儿，我呀好一番的招待。首府就闹愣了，什么什么，我表弟？结果首府听说这件事儿，特意给刑部下了一道死令，一定要把这个骗子抓起来。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找到这个骗子。通过这件事之后，首府对身边的这些人就加了一些小心。官场险恶，他害怕的就是怕有人打他的旗号捅出什么娄子来。再说这几天特别的冷，雪下的是一天比一天大，他呢坐着轿直接就回了家。到家里他连饭都没顾得吃，尤其啊，哎，老爷小的在，尤其从里边出来了。今天打从张居正一下轿，这个尤其就看出来了，麻烦了。首府今天的脸色特别难看，要是平常，首府要是管教哪个仆役，提前跟他打招呼，可是今儿个也说不上怎么回事，跟他连合计都没合计就把脸撂下来了。尤其啊，你把家里的这些仆役全给我找来。
1: 是。
0: 不大功夫，尤其就把张居正家里这些仆役20-30人全叫到客厅。大伙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曲曲叉叉，谁也不知道今天首府要干什么。张居正看了看大伙，又看了看他身边这个大管家尤其。尤其啊，今天这些人都是咱们家里人，有的还是你的属下，你今天当着大伙的面说一说，最近这些